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弹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
1: 比较好，
2: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没到
0: 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盘点一下国内7月5号下一个出行高峰期，也就是暑期来临之前，有哪些人少景又美的地方。我们再次欢迎一下老朋友张波。
5: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4: 接下来要说甘南，因为甘南相比于我们青甘环线，不管是大环还是小环，不管是哪个方向，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来比的话，甘南还要相对知道的人少一些，
5: 就是去的人少一些。其实它的整个其实之前被评价很高哈，就是说因为什么，有洛克之路，
4: 所以有价无市。
5: 对，有洛克之路，对吧，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来啊？第一个首先的话，然后走甘南的话，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线路，路上时间说长不长，但是也不会特别短。
4: 我看有这个达人推荐的甘南的路线，你走3天也是走，7天也能走，就是比较弹性比较大。
5: 它是这啊，我的一个意见的话，然后就是基本上差不多4-5天的时间就足够，
4: 还是要有个4-5天，
5: 对，
4: 也别太短了。
5: 太短的话，然后
4: 就很特种兵。
5: 你很简单嘛，你就是说白了，你无外乎就是从你从兰州。如果说你从兰州出发，然后呢说是那你到合作，那这就2-3个小时，
4: 对
5: 吧，
4: 对，
5: 然后从合作再到第一个目的地，比如到了拉布楞寺、对吧，又得需要1.5个小时，1.5小时左右，对吧，那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比较赶的话，你这一天车上的时间就已经4.5个小时了。
4: 对，
5: 然后在拉布楞寺这边的话，然后你要选择住宿的话，你要想住得好一点的话，那你肯定返回到合作市区。
4: 哦，
5: 这是一种选择，对吧，但是另外一块的话，然后是你要在这块附近住宿的话，他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酒店，对吧，或者是酒店不是特别的多，对吧，然后呢，要么你就是直接到草原，到这块的草原，不管是这个三河草原，对吧，还是包括到这个就是他这块整个这个这一片附近镇上，然后去选择住宿，对吧，但是他毕竟这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做这种选择，但是另外一种的话，然后说是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其实一天一晚上时间都已经耽误过去了，对吧，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还要再去走，比如说最著名的地方你不可能不去，比如说是这个迭部的迭部的这个石头城，对吧，

0: 啊，然后呢，这个地方你肯定还是要去一下。
1: 然后包括什么甘加秘境啊？
0: 那个是先不说呢。你要把那些都走完的话，那需要六七天时间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所以你说的是四五天。
0: 我说四五天的行程，然后就是只是仅此于仅限于在当地啊，从兰州出发，然后再返回到再返回到兰州，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你合作下去之后，然后你要走
1: 扎尕那，
0: 走扎尕那是后面，你可以先选择走，朗木寺。
1: 嗯，
0: 对吧，就是它其实是和四川省的是在交界的位置，一次跨两省，不是一次跨了两个省，
1: 嗯，
0: 对吧，一个是跨了甘肃省，一个是跨了四川省，
1: 嗯，
0: 对吧，朗木寺也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漂亮的，就是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如果说能享受到酥油茶的话，然后你我觉得你在这边的小镇上，朗木寺不只是一个寺，它还是一个镇，
1: 嗯，
0: 对吧，在这个小镇上，然后你可以去喝点酥油茶，对吧，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人生活，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在这边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你可以晚上住到迭部县，对吧，啊，迭部的县城，先为什么说你要住到县城呢，如果要住到扎尕那的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民宿，对吧，可能会有时候它这个条件肯定和在迭部这个县城的话可能还是有些不太一样，
1: 嗯，
0: 毕竟迭部这个县城我觉得就是个酒店县城，对吧，它不是说是居民县城，是个酒店县城，就是好多个家酒店，对吧，但是到确实到了七八月份旺季的时候，这个迭部县城因为大家对这个走的洛克之路，走扎尕那这个景区的话，然后还是比较就是比较热衷的，
1: 嗯，
0: 所以说是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迭部县城的住宿可能会略微紧张的，但是在六月份的话，你放心，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哎，我看好多人都说这个秘境甘南，他们给这取名啊，秘境甘南，秋天十月份的时候，
0: 嗯，
1: 算是它的一个黄金期。那如果咱们在暑期之前五六月份的时候去，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
0: 它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就是绿色比较偏多嘛，
1: 嗯，
0: 对吧？你所谓的秋天，
1: 五彩斑斓的色儿，
0: 那。为什么说秋天去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感觉，
1: 嗯，
0: 秋天去的时候草原上草是黄了，
1: 对
0: 啊，然后当然说是包括有一些这个湿地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1: 残存的绿，
0: 残存的一点点的绿，再加上看到山上有一点点这个雪色，十月份啊，
1: 嗯，
0: 是会有这种现象，
1: 颜色会更丰富，
0: 但是真正的丰富的时候是在十月下旬
1: 哦，
0: 啊，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大家要去的是关鹅沟整个这一带，是看这个在关鹅沟的整个这一边的话，对吧，那它是一个比较赏秋景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
1: 嗯，
0: 但是夏天的话，然后比如像我刚说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是我说的拉卜楞寺、朗木寺，对吧，然后呢这个寺庙它不存在这个夏天秋天这一说，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红色的和这个什么黄色的这个相间的这种颜色，对吧，还有包括白色的，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可以就是说是把这边去走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扎尕那的颜色它是绿色的，对吧，秋天的话它是因为有一些种的这个种植的一些作物它比较泛黄色了，但是秋天的话它可能看着更神秘一些而已，对吧，给大家的感觉，但是夏天我觉得很漂亮的，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说是你还可以去走一下这个卓尼的草原，那草原上肯定如果秋天的话肯定十月份的话肯定是黄色的了，对吧，这个就是大家不用质疑，因为我踏踏实实十月份走过，对吧，然后呢你包括卓尼草原，对吧，卓尼草原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走这个草原之前的话，我还有一个目的地推荐，是一个4A的一个景区，叫大峪沟，也就是说你从迭部县城你穿过腊子口，然后从腊子口然后走铁齿梁方向，对吧，就翻过铁齿梁之后，然后就到了卓尼县城，卓尼那边有个卓尼的大峪沟，这个景区是个4A的一个景区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景区里边它的人比较偏少，对吧，也就是说你住在卓尼县城比较好的是一点，就是你到它的整个这个大峪沟景区你的时间比较偏短，很多人为了赶路只是路过，当他们来的时候中午十二点钟之前你已经从景区出来了，对吧，那也就是景区里边就是比较适合两种，一种是徒步，对吧，第二一种的话，然后说是徒步的话它当然这个公路也非常好，第二一种的话你可以坐它景区的小交通，10块钱20块钱，对吧，然后就可以打一圈回来，所以说这个选择的话，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你可以坐着这个它的景区小交通进去，然后你可以走着反方向走着出来啊，走着出来之后然后你沿着栈道走下来，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峪沟这个景区来说啊，然后呢你住在这个县城里面，这个不是说所谓的旅游城市，县城里面的饭店我觉得都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地道的饭店，早上起来吃拉面就有6块钱一碗啊，然后加一份牛肉12块，
1: 量足，
0: 对，这个量非常足，然后我们基本上在酒店里面不吃早餐
1: 啊，所以订酒店的时候可以不用喊早，
0: 你可以选择不用喊，
1: 不用，
0: 你下楼就可以看到有什么这个
1: 兔子，嗯，
0: 就有。

0: 这个饭店，对吧？然后你有早餐的地方，然后你去选择吃都很 OK 的。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峪沟这一边。但是如果不走这个方向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就我刚才说的走探昌方向，然后他也说是这个秋季的时候去啊，秋季的时候去，但是你也不可能单独因为关鹅沟去一趟。所以说是你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去定，对吧？如果说是我们在六月份我们有时间，那 OK， 六月份去了之后绝对也会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而除此之外的话，卓尼的整个这个草原公路来说，它应该也是一个整个这条线路吧啊，应该来说是被也是被推荐为什么是非主流的一条自驾线路
1: 啊，
0: 对吧？也很适合于自驾游的这帮朋友们，然后去走整个这线路。为什么？因为你在整个这个卓尼的整个草原上面观景台的位置的话，然后呢，如果说是你是先逛完了整个这个卓尼大峪沟，然后你返回走到卓尼大草原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在观景台上，你会看到它整个也是有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公路啊，公路线在草原中间去穿梭，然后你拍照的话肯定
1: 也都是之字的那种。
0: 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从这个地方你返回到合作，为什么说要返回到合作？
1: 主要是住。
0: 对，一是住，二是吃，对吧？
1: 嗯，
0: 然后住的话，然后再一个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简单点的叫九层佛阁，对吧？啊，然后长一点的话，这个叫米拉日巴泽佛，
1: 太难为你了，这名字能记下来
0: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是，就是说大家在选择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记，也就是说是你那个就是说你可以去，你可以就是说是返回到合作之后，然后看它的整个一个夕阳西下的这个时间段，对吧？那是一个光线非常好，也是非常适合摄影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1: 米拉日巴佛阁就是回到合作以后再去，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这个米拉日巴佛阁。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是你在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名字有时候说是我要喊出来全名的话，我也
1: 挺难的，你能记住真的很不容易，
0: 挺难，大概能记住那几个字儿。
1: 对
0: 吧，
1: 顺序就不一定了啊，但是确实是米拉日巴佛阁啊，没错。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在合作，然后合作县城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晚上的时候你就打他一个车，出租车哈，然后呢都可以的找他们这个夜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 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

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57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

0: 去它整个夜市一条街，这个时候呢这夜市一条街上就很丰富了，
1: 嗯嗯，
0: 对吧，就是我们不是说是我们吃酒店多大的餐，对吧，那你比如说20块钱一把肉串，可能在别的地方叫把子肉，但是说是真的说在他这边的话也是20块钱的这个羊肉串，对吧，因为都是清真的比较偏多嘛，肯定是羊肉不用质疑，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是包括什么羊头肉，对吧，啊，炒一个羊头，那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道美食在这边，对吧，然后如果是有几个朋友你们在上旁边，因为他不卖酒嘛，你可以到这个旁边的这个什么超市里边去买上一点啤酒，然后在这边哎大家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其实人均花个20-30块钱啊就已经足够了，或者最多40块钱人均，对吧，然后我觉得已经让你吃得很好很好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甘南线走法很多，你可以选择兰州进兰州出，或者兰州进成都出也可以吧，
0: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如果是甘南加上九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最后说是我们
1: 成都出，
0: 成都出，但是这条线它就也比较偏长一些，
1: 明白，就要走的纵向更深一些。
0: 另外一个选择是从西宁进兰州出，
1: 哦，还能这样，
0: 西宁和这边很近，
1: 就是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环线，
0: 对、你可以从西宁进，从兰州出，可以从兰州进兰州出，兰州进西宁出，它都是很 OK 的一条线，所以说为什么甘南它所处的位置，它第一个它是本身所谓的交界的位置，首先有一部分是跟四川，因为为什么你走完朗木寺之后你可以直接走九寨沟，或者说走这个黄龙九寨，整个这条线走下去，也可以选择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的这条线，对吧，然后差不多基本上5-6天的时间，对吧，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要是说是我要徒步，那当然说是这也有你的徒步的这个地方，比如我们扎尕那的一个你可以选择一个几个小时的徒步嘛，好多人是骑个马去溜达也可以嘛，就给人掏点骑马费，对吧，然后去整个走后面更深的地方，对吧，啊，但是我觉得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具备了草原湖泊，然后还包括寺庙，还包括这个当地的这个小镇，对吧，小镇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包括整个它具备了整个这个如果说就是大家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是你暂时先去不了西藏的前提上，你可以选择走甘南。为什么说是选择走甘南呢，因为甘南它的整个这个我刚介绍的整个这条线的海拔，对吧，那它的海拔最高是3600，对吧，3200，不是3600，我说错了啊，3200。那3200其实是在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人正常的情况下是3600，最高的位置的话，也就是说是在朗木寺，啊，朗木寺的这个位置的海拔可能比较偏高一点，就是大概是个是3100吧，或者是2900到31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海拔
1: 高度。
0: 所以说是，如果说你不是说我要奔跑呀，或者我要剧烈运动，
1: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反应，
0: 基本上是你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说这个线路是我们确确实实我自己走过好多好多遍，在那个时候1300公里范围之内，国庆假期的时候，然后是你看到的所有的整个总人数超不过这个3000人，啊。所以说是
1: 那根本就像是没人一样啊，3000人塞进去根本就看不到，
0: 1300公里的路上，
1: 对呀，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
1: 人均占有的面积也太豪横了，
0: 对，确实是很豪横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走这条路线的话，那比较集中的那可能是在现在来说可能去扎尕那的人多，我们去的那时候扎尕那它那个景区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门口，
1: 啊，还没有就是圈起来商业化，嗯，
0: 对，门口售票的当时就10块钱，
1: 嗯，
0: 对吧，如果在里边住的可能不花钱，
1: 不要回顾以前了，
0: 对，但是现在吧可能也
1: 收费，就更管理更规范化了嘛，
0: 管理更规范化了，当然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说是我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说是哎，在这个时候你这边的人群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其余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人群量在五六月份的话还不是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把这个线路呢，然后作为我们今天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线路去做了一个推荐，
1: 嗯，
0: 相对我们要走到敦煌走到这个张掖这边的话，
1: 嗯，
0: 那它的整个这个人流量就少了很多很多，
1: 嗯，
0: 这是作为的整个甘南整个这条线路啊，5天4晚的行程。还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还会选择在走临夏呀，走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是我不想走太远的路，你可以直接走到整个这个夏河的这个机场，对吧，因为夏河也是有机场，你可以飞到夏河机场之后，然后从夏河然后到合作，对吧，这也是一种选择办法。当然比较方便的就是比较大众的一点的话，还一般的情况都会选择到了兰州，对吧，
1: 嗯，
0: 兰州最起码你还要看看什么这个博物馆，对吧，黄河大

0: 大桥、大铁桥，对吧？啊，这都是大家可能到甘肃整个到兰州的整个这个这要打卡的这个目的地，甚至包括吃点这个兰州的拉面，对吧？啊，兰州的这个拉面，我觉得说是应该是所有人到甘肃肯定是必须打卡的，毕竟全国这么有名嘛，对吧？啊，所以说整个甘肃的整个甘南的整个这一部分。啊，线路
1: 吃的也很便宜，然后呢，尤其刚刚说到在合作这个市区打车2块钱一个人，这种价格就是你不去这样的地方，你根本感受不到。
0: 没错，
1: 这样的真诚，
0: 就是甚至于我们吃他烤串的时候，然后我也觉得很
1: 怀疑人生。
0: 对，我说是啥，20块钱一把，这一把多少串？20串，
1: 令人感动的物价。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确实，而因为本身就是本地人，他们去的
1: 消费的地方，对，
0: 他不像说是我们像，比如我们说是到了敦煌之后，他有什么沙洲夜市，对吧？那大家可能
1: 他相对要更商业化一些，
0: 就
1: 是为游客准备的。
0: 对，就是说是可能是因为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夜市，对吧？
1: 而且可能资源也相对比较稀缺嘛。
0: 对、
1: 但是像合作这样的地方，因为它就是正常就是大家老百姓生活的地方，
0: 没错，
1: 不是一个纯旅游景点。反正我就是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拎出一期节目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人少景美的地方？第一是主要是为大家省钱，第二是提高你的旅游的体验感，
0: 体验度。
1: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希望能够为在今年上半年最后的旅行小低谷提供更有效的攻略。我是袁一，拜拜。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开始听王菲的时候会很喜欢她的粤语歌，再到后来听一听唱游和浮躁，你会真正的佩服王菲音乐才华。唱游由王菲亲自参与制作，并且独立创作出其中的四首曲子，整张专辑风格多样，很多元素放到今天的流行乐坛依然是前卫的。所以相信对于大多数菲迷来讲，音乐天赋和独一无二的嗓音是王菲最让人喜欢的特质。

当你发现一个人总是对你说要淡泊名利的时候，你千万别以为他真的是恬淡寡欲。越是有矛盾的人越挣扎，越是不快乐的人越说自己快乐。

翻开王小波的书《我在荒岛迎接黎明》，这段话也送给你。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一切恐惧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

少感情都是死在走得太近，尤其是友情。每个人都会有安全距离的需求，天天腻在一起的亲密不是任何人都承受得了的，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当你没遮没拦地闯入对方的私密空间，这就是一种冒犯。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是成人社会的智慧。

在萧亚轩的音乐生涯当中都可以驾驭，能唱能跳。曾经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电音加性感，现在在听 Cappuccino 也会觉得 Elva 再也回不去了。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今年四月，在常德桃源县茶安铺镇古榕西村村部，举行了一场林权证集中发放会。村民熊秋富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林权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笑着念道：“有证，心里就踏实了。以后啊，林业补贴也领得明白了。”这本证，熊秋富和乡亲们盼了近40年，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靠前监督化解近40年林权心结。此前，桃源县委巡查组向茶安铺镇党委反馈，古榕西村30户村民林权证多年未能规范发放，权属纠纷长期悬而未决。为掌握事情原委，镇纪委工作人员随即来到古榕西村入户走访。一进村，几户村民就围了上来，大家都在问他们的林权证什么时候才能办下来。村民张胜：
4: 我家的三年一直没得证，等了好几年了，心里一直悬着的。
3: 林权证是林地权属的法定凭证，没有它，林业补贴领不了，山林流转办不成，遇上林地纠纷更拿不出过硬的依据。古榕西村党支部书记李昌军表示：
5: 因为林权证没有到户，山林归属就成了一本糊涂账。邻里矛盾、家庭纠纷、经济损失等问题由此产生。
3: 古榕西村村民的林权证长期未发放，源头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是典型的一山多证历史遗留问题。长期以来，因政策调整、户籍变迁、档案缺失等原因，当地林权存在权属交叉、地类重叠、界址不清等问题。而受历史档案缺失、技术手段落后等限制，再加之部分村民原始林权证遗失，林业换证职能划转至自然资源部门，林地四制界限年代久远，难以精准核实等多重因素叠加，这个结一拖就是近40年。茶安铺镇自然资源所所长彭一洛：
6: 只有先解决好林权属于谁的问题，办好林权证，林农才可以进行林地流转、项目开发，从而盘活山林资源，壮大绿色富民产业。
3: 问题摸清后，镇纪委第一时间

0: 将群众呼声向镇党委汇报。随后，镇党委迅速成立专项工作专班，压实镇村两级和职能部门三方整改责任。镇纪委全程跟进监督，同步建立消耗管理台账。山林确权最难的是界限认定，有的地块纪委要求工作专班人员依据原始林权台账、执勤人口数和山林指界草图，逐块梳理争议底数，建立对账清单。长安铺镇副镇长尤家豪介绍，
1: 我们也督促镇自然自然所提供无人机航拍和历史图班比对支持，让林地面积核定更加精准。
0: 面对个别村民对界限认定存有疑虑，镇纪委工作人员先后五次跟随测绘人员上山，每到一处争议地块，他们就与村民、测绘人员一起现场勘界，逐一比对历史图班与现实地形，反复核准。一块山林的界限就在这样翻山越岭、反复印证中慢慢厘清了。村民高志辉感慨，
2: 测绘搞得准，纪委全程跟抓，我们心里有底。
0: 界限厘清了，但部分村民对确权工作能否落地仍心存担忧，议论纷纷。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镇纪委把村民请到一起面对面解答，工作人员把工作台账摆出来，每一户办到哪一步，下一步谁负责，什么时候办完，一项一项说清楚。几场会开下来，看到台账上的进度一天天在更新，村民们慢慢放了心。经县镇村三级协同攻坚，今年四月，这起持续近40年的林权纠纷终于化解了。发证会上，24户村民领到了林权证，6户已故无保护的山林明确由村集体统一管护。拿到崭新的林权证，村民高先知说，
3: 压在心里多年的大石头总算是搬开的，真搬下来的，大家都安心，村里的矛盾纠纷也少好多。
0: 监督不是浮于表面坐等问题上门，而是主动把群众的难处当成自己的事来办。长安铺镇纪委书记刘诗亚说，将继续把监督力量下沉到民生一线，
4: 下一步将重点加强对惠农政策落实、惠农补贴发放、干部作风等方面的监督，确保群众利益不受侵害。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催眠乐队带我走，来继续听歌。 Mr. Mist 这首那点情话也是为电视剧在北京等你所演唱的一首插曲，依然属于他们的爵士腔调。

少奔入梦月有圆缺，来世的誓言今朝再续写，情不灭，纵身轮回往事再现。

拍立。唐艺峰一直以来的印象呢，给我们感觉就是作词人，而且他还有一个称谓啊，被称为民谣界的方文山。毕竟他是陈鸿宇的那一张大热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七首歌的填词人，里面有一首大家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首歌，就是由他来进行的这个填词哈。除此之外呢，还是对很多人都翻唱过，对吧？而后来。

一孤行，其实这首歌所代表的也是李泉真实的想法，而他整张专辑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也都是大多数的时候中年会有的一种迷茫，不然为什么他直接这一张专辑里就会有一首关于中年的歌所唱起呢？而对于李泉一直以来都不是我们大众啊，就普罗大众们所能接受这种音乐人，因为对于他来说好像评论特别的两极化，专业的音乐人呢不必多说，那至于更多的观众眼中懂他的人可能会觉得哇，李泉这是属于在高山流水难遇之音的一种状态啊。其实很多人知道他还是通过那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还有后来慢慢的才听到了像他走钢索的人啊等等等等。

0: 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陈超。接下来听的歌《Chill Boy》，他突然不开心。

0: 彩，重复的重复着，我要微笑着夸你可爱。
1: 为什么不开心？
0: 女人是可爱的。
1: 为什么不开心？

MLK 迷路王国各自告别，虽然是以告别为主题啊，但是他们没有用这种电子音色的冰冷感来制造一种悲伤的灰色的这个氛围啊，是用轻快的节奏带起了这样的一些小的律动，因为他们始终会觉得坦然一点，因为各自告别，告别过去之后，接下来迎来的是一种新的状态，一种新的出发了。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军啊，正式被大家所熟知，用一个专业角度正式进入演艺圈。对，其实早在新说唱的节目当中，艾斯的这种非常有自我风格的这种嗓音，加上他舞台上的这种大家称之为所听到的这首歌 Something Real， 好像很难用常规的这种说唱的歌曲去界定它。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歌吧，来听这首《永兵 Rambeal》。

房，也会。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外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西坦。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有的时候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最好的婚姻是什么呢？好的婚姻是你在心里做好了准备，他有随时，然后看到很多人的回答。其中呢，我看到了一个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在厨房洗完了餐具和水果，他在客厅选好了碟片，我拌好了一盘水果沙拉，他选好了一部怀旧电影，走到厨房，我们一起看着电影，只是说出了一些想说的零零总总，却已经有说不完的话了。他说我们在一起有5年了，这样的日子真好。我说时间太快，还想和你再过很久很久。看到这个

评论的时候，我想理想的婚姻不就是这样吗？两个人在一起，忙的时候各忙各，闲下来便依偎在沙发上，一起看一部彼此都喜欢的电影，晚上的时候呢，相拥入眠，彼此之间有着相似的想法，共同的爱好和慢慢培养出来的默契。

她说她和谈了两年的异地恋男朋友结婚了。在遇见他之前，她说她也经历过几段失败的恋爱，都是一味的付出却得不到对方的珍惜。而遇到他之后呢，他会记住所有的喜好，在外面看到他喜欢的东西一定会想起给他买，看到新鲜的事物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他。虽然分隔两地，但是在彼此最需要对方的时候也不会

放弃彼此，还会不远万里的过来找他。在他跟我分享的这一段话当中呢，我感觉在那个男孩的未来里面看到了这个女孩的位置，也看见了他们对恋爱的时候那种细心呵护，过程里了解彼此的喜好、性格，包容和改善对方的缺点，最终因为婚姻让我们都变成了更好而且是更适合对方的人。

能所敌对，也无所谓，那就请你当我是个异类，继续开大我的音量，让他们全都闭嘴，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 fight against the world。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现在只想谈一场彼此有话说，能够慢慢相互了解，互相磨合的恋爱，然后再顺其自然地走进婚姻。可是怎么那么难呢？好像确实是这样啊，一旦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就不做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曾经有采访表示，100对婚姻伴侣至少产生过100次离婚的念头，但是好在依然有许多夫妻选择了互相磨合，相互搀扶，走完了这一生。曾经听人这样说过一句话啊，人生不易，需要找个人来同舟共济。好的婚姻是凌晨3点他递过来的一杯温水，是他伸出来的一双手臂。我见过很多婚姻像煮方便面一样，一股脑儿的把所有的调味品都加进去，开水一冲就立刻香味四溢，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变得乏味。

所以真正好的婚姻不应该像煮方便面，而应该是回归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是你尝遍一切山珍海味之后依旧想要回归家里的那口饭菜。其实在于我看来呢，一起走这三个字才是婚姻的最高形式，比我爱你更有分量。它意味着两个人彼此坚定而勇敢地携手在婚姻里一起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是陪伴，是守护，是坚持，是永远。好的婚姻本应该如此，它有着刚刚好的温度，彼此仰慕却不纠缠，相互融合，既不将就，也不会爱到让彼此感觉没有空间。我们都期望把爱情走进，愿你我都可以遇见对的人，谈一场水到渠成的恋爱，再拥有一生幸福平凡的婚姻。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前几天呢，我看到了一个视频，视频的内容呢是关于情侣吵架谁先认错的，结果男朋友被女朋友套路了。视频里的情侣呢吵架20多分钟之后，女友说我们和解吧，都退一步，一人说一句对不起。男友听完女友的话，有点愧疚地说好吧，对不起，我错了。女孩瞬间就生气了，更大声音的吵架说，你也知道你错了，你说你错哪儿了。男友这个时候一脸茫然，看完了这个视频觉得好笑，又有点同情这个男孩。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女孩就好像一只猫，既感性又琢磨不透，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得罪她。然后我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了我的好友，说你跟你男朋友吵架之后是谁先道歉呢？他说谁有错谁道歉，按理说一般是谁错谁道歉，这也很正常。但他说我跟我男朋友吵完架后，通常都是他立马道歉。我们常常听人说，有的时候道歉的也未必总是认错的那一方。有的时候我觉得婚姻并不是靠几顿饭几次旅游就可以撑下去的，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面前，愿意再次吵架的时候向对方服软。

老公呢下了一锅面作为早餐，老婆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当老婆看到面的时候就说，我不吃葱和大蒜，你又忘记了，不过是你做的，我就一定吃完。老婆刚吃完了一口又说，你放醋了呀，我不爱吃醋的。老公说，要不然你先吃别的吧。老婆接着反问道，你不知道我吃那个过敏吗？老公就发火了，你怎么一结婚就变得娇气了，那也不能吃，这也不能吃，那干脆别吃了。一气之下就把面倒进了垃圾桶。老婆以为老公会哄哄自己，可是没想到老公越吵越凶，还说要去大哥家冷静一个晚上。老婆觉得自己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闹闹小脾气也是想让老公多关心自己一点，记住自己的喜好，所以等老公回来，她想主动跟老公认个错。没想到老公第二天一早从大哥家回来之后，对老婆是一顿数落，说我真的不想跟你吵架，我觉得夫妻之间要互相包容，可是你这个样子简直让我忍无可忍。结果呢，两个人就拿着结婚证去办了离婚手续。有时候男人跟女人理论越多，自己出尽了风头，等来的可能是女人的一句不跟你过了。爱情里据理力争的男人往往都输得比较惨，有时候宁愿受点委屈认个错，也要先把人留下来。幸福的婚姻不是没矛盾，而是在吵架的时候女人会多讲一点爱，男人也尽量少讲一点理。

0: 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回想起我们生活当中那个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让你不得安宁的男人，那个嘴上对你又吼又叫但不会让你饿肚子的男人，还有那个惹你生气会立刻主动跟你认错的男人，这才是比任何海誓山盟更有说服力的无声诺言，这才是能够陪你走完后半生的男人。婚姻从来就没有想象当中那般完美，不可能保证不吵架的，但吵架过后的和好如初并肩前行才是婚姻里的常态。前途漫长，沿途风雨，愿你们在吵吵闹闹当中把握分寸，你来我往，温柔过招，携手通往幸福的彼岸。那些看着平淡无味的婚姻其实早已深入骨髓，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不如从现在开始认真地想一想，那个从恋爱到结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那个在吵架之后依然愿意从背后抱住你的人，那个和你一起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的人，那个人是真的可有可无还是不可替代吗？所以不要忘记你很爱他，记住他无可替代，而你也非他莫属。

看上去很完美，可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要维系这种算法，往往很难实现。我们每个人在结婚的那一刹那，都对婚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和向往，想象着像童话中的结局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现实往往是，婚姻生活中总是潜伏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曾经两情相悦的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两看相厌的地步。曾经我看过一个视频啊，是一个父亲在女儿的婚礼上致辞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婚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0.5+0.5=1。结婚之后，你们两个都要各去掉一半的个性，才能组成美满的家庭。婚姻不是占有，而是结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我们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想法。后来呢，遇到了爱的人，进入了婚姻，理所当然地认为1+1=2。可是世界上哪有100%契合的两个人呢？当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1+1很多时候都无法等于二，甚至小于二。如果双方都坚持做自己，事事不愿意让步，那么本来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儿，就很容易被无限放大，原本甜蜜的婚姻就会一直不断的吵架。所以在婚姻里啊，应当做减法而非加法。我们需要的不是1+1的婚姻，而是0.5+0.5。两个人愿意为对方削减一些锋芒，舍弃一些自己的想法，两个人去

包容和接纳对方，然后共同组成一个新的完整的婚姻家庭，这才是婚姻最好的模式。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于千万人之中，你们相遇相识，在漫长的岁月里，你们相知相伴。而对于你我来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你欣赏我的不同，我接纳你的不完美，你和我最终成了我们，这样多好。也希望你找到这样一个人。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空气湿度为 7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

0: 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和大家聊到的是儿童智能手表。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很多次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小学生的这个手腕啊，目前已经成为了各大数码厂商寸土必争的超级流量战场啊。还有我觉得那卷的那都比学生补课还离谱啊。其实说实话，各位做家长的啊，我自己也是做家长的，咱们最早呢给孩子们买这个儿童手表的时候，我觉得诉求就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吧。咱是不是所有家长买电话手表的初衷都是纯粹的花钱买个安心？你看孩子上下学，或者是到小区楼下去独自玩啊，或者是去同学家里面，他到没到啊，什么时候在哪儿啊，咱们就图的是能够精准定位，能跟他打个电话，如果孩子啊遇到危险了能够一键求救，仅此而已吧。你看那个时候的手表老老实实干活，安安静静守护，那个时候的手表才是名副其实的护娃神器，朴实靠谱，没有套路，那完全是家长们的省心帮手啊。可是现在呢，如果各位家长您家的娃已经不用电话手表了，咱们家孩子已经长大了，参加中考高考，甚至已经有手机了啊，那你不知道这短短几年的发展，这方寸大小的手表，那现在啊用这个短句的内容说啊，那就是彻底黑化了呀。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人民日报、人民锐评直接点名，一针见血，儿童手表能不能好好做做减法？这句话呀，那真是说到了无数家长的痛点，精准戳破了这个行业最荒诞的现状。好好的一个安全工具，那非要做成坑娃的套路机器。我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有什么套路啊。大家看啊，现在的这个儿童手表那早就脱离了什么通讯工具的本质了，硬生生的卷成了一个这么说吧，叫浓缩版的全智能手机。中贵的功能越强大的，那什么短视频呐、网络游戏呀、动漫小说呀，甚至都有陌生人社交、在线支付、直播打赏，五花八门的功能，那是一股脑堆砌呀。你别说孩子们了，本来就自控能力差，他们看得眼花缭乱，那很多家长看完都懵了呀。哎，说我花几百上千买的是安全手表，还是给娃配的这个娱乐终端啊，而且那屏幕就那么点儿，那么小，那不看坏眼睛等啥呢？你看成年人的手机防沉迷有青少年模式，内容筛查呢层层加码，生怕啊咱们给孩子染上一点儿不良内容。现在倒好，好家伙，那唯独专门给孩子戴的号称守护儿童的手表，防沉迷系统却成了摆设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觉得很讽刺呢？有些商家呀还拿出了这种拿捏孩子的收割套路，那吃相那叫一个无比丑陋啊。各位家长听完我们这期节目，赶紧回去查一查自己家孩子手表有没有这种内置的应用啊。比如说有的手表会有这种弹窗广告，那层出不穷啊，什么限时一分钟、马上过期、专属特惠、最后30秒，还有各种啊制造焦虑的话术，那是轮番轰炸。大家想一想，我们成年人面对这种限时弹窗都很容易冲动下单，那更何况是心智尚未成熟、毫无判断力的小孩呢？那孩子们可不就随手一点、无心一碰，大概率一笔莫名扣费就诞生了吧。那我觉得如果说扣费吧，勉强说那是破财，那藏在手表里的内容乱象和陌生人社交，那就是妥妥的毁娃呀。现在很多儿童手表都有一个功能叫碰一碰加好友，对吧？那完全就是零社交门槛啊，而且这当中是有漏洞的。孩子的好友列表里那不再只是同学亲友，那全是随机匹配的那些陌生网友啊，什么低俗段子呀、擦边的表情包啊，有时候啊你别说，看着还真有点辣眼。 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

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哎呀，这终于有吐槽的了。我前两天刷到说什么不给孩子买，跟小朋友没法打成一片，然后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直接给孩子上最高配置这种广告，这种能播吗？我建议这种广告就拉黑。对，我也觉得，就是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心得和理念。就在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也觉得应该给他买一个电话手表的时候，我那没冲动下单，我就问了一个曾经的者，大家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他说，我觉得啊，我给你一个最重要的建议，你甭管是买什么牌子的手表，这个都不重要，他说你就买最便宜的就完了。然后我就说，哎，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相关从业者啊，真是特别良心。我们俩现在都是经常聊微信的好友。他说，功能越多，孩子越容易沉迷。其实电话手表啊，越便宜的，它就是一些最基础的功能。你让他能打个电话就行了。之后呢，我们家反正渐渐也不用。现在虽然有一块电话手表啊，但是不瞒各位说，我们家小朋友现在3年级了，基本上是没有电话手表的一个状态，因为那办那卡也过期了，也常年不充钱，直接就消耗了。然后如果是周围玩的好的几个朋友，我们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之间有联系，哎，觉得周末大家有没有时间呢？好，孩子们就一起出来玩吧。我觉得也没影响他社交呀，在班里面该交好朋友也还是一样的交好朋友。所以各位家长如果有孩子们这种社交焦虑的，我觉得大可不必吧。我们再看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说的啊，说，哎呀，我也发现我们家小朋友突然有一天加了个陌生人，而且还群聊，太危险了。这种功能啊，一定得给他限住了啊，看看他都加了点谁。还有呢，我们的微信好友说，那不只是卷这个吧，他说为什么还要有积分呢？他说我每天上班还要帮我儿子甩步数，然后说不甩就冲不到小朋友的排行榜的前列。有没有家长有这种同款焦虑的啊？你看，我觉得这还不够，就是儿童手表硬生生的，就像刚才我们的很多微信好友在吐槽一样，就带坏了这个校园风气嘛，催生了离谱的这种小学生所谓的攀比链啊。你比如说，有些孩子会比手表的品牌，比功能，比新款溢价，甚至还比说谁的手表的游戏功能更多，能充值，能看直播，所以一块小小的手表，最后变成了小学生的面子道具，就这样一点一点腐蚀了孩子们最纯粹的价值观。如果各位家长，你回去看一看小朋友的群里面突然不知道蹦出来什么群聊啊，你也要关注一下，别觉得那个群里面信息多咱们不往前倒几下，咱们多看一看这个群里面啊，指不定孩子们在聊啥呢。所以很多人疑惑呀，说本该守护孩子的产品怎么越迭代越离谱，越更新越危险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吧，就是商家的贪心。如今成人数码市场接近饱和了，于是各大厂商呢集体调转枪口，把孩子当成了最好收割的增量韭菜。什么儿童优先呐、安全底线呐、守护成长，那全是借口。行业内部开启疯狂内卷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叠加啊，你做了游戏是吧？行，那我做个短视频啊，你能支付行是吧？那行，那我来个打赏功能。问题是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呢，就没人问问说家长需要吗？孩子需要吗？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不需要呢？所以呀，人民日报的这次锐评呼吁做减法，那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各位家长，我们也应该好好查一查了。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说啊，我今天晚上回去赶紧检查一下我仔的手表，真的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可得查呢。然后你看还有网友说到了铁坨啊，但是我们家两个小孩一直用华为啊，内置应用还好吧，没有乱七八糟的，只不过我把后台的这些功能全部关掉了，只保留最基本的。各位家长，我还听过最离谱的，孩子们长大了，然后家长从后台关了，是不是孩子们就能在某个犄角旮旯里找到刷机的软件？哎，你就这么巧，你就看不到，他就能把这个电话手表给你重新刷一遍。所以说呀，这里的减法
人民日报说到的减法，那绝对不是功能倒退、产品降级呀，更不是砍掉安全刚需，而是要减掉资本的贪心。说到的是我们国家首部儿童手表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落地了，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这条新规呢，就是给疯狂内卷的行业踩下了急刹车，明确化。

划定红线，什么能做，什么绝对不能碰，一目了然，给肆意妄为的厂商套上了紧箍咒，也给孩子的成长筑起了防护墙。说到底呀，适合孩子的产品从来都不是功能越杂越好，花样越多越好，而是越纯粹越安全，越本分越好。方寸手腕之间承载的是万千家长的牵挂，守护的是未成年人的未来。希望所有厂商啊，都能收起你们的贪心，守住底线，停止无意义的功能内卷，无耻的流量收割，让儿童手表褪去商业化的功利外衣，回归最初的守护本心，重新做回那个让家长安心，让孩子纯粹使用的护娃神器，而不是坑娃的套路神器。

0: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特工。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不是那个当特工。

0: 的那个特工啊，是特别供应的特工啊。说特工，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市面上有所谓的特工酒，大家喝过没？可能各位男士比较熟悉啊。话说如今呢，有一种酒，美其名曰叫特工酒，那反正你也摸不清我们啥底细嘛，但是那价格哗嚓一下就上去了。只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特工酒，那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最近国务院食安办介绍，说是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共查处了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工酒的网店有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那人民日报就说了，特工酒完全子虚乌有啊，从来就什么没有什么所谓的特工酒，所有的特工酒呢都是编出来的。简单想一想，特工酒啊，那么大的牌子网上到处卖啊，那这是啥特工呢？啊，量子特工吗？再和大家说一个事儿，最近呢，江苏的这个刘女士通过山姆的极速达下单了一份蔬菜沙拉，大家可能都通过山姆的这个极速达下单过啊。收货之后，她发现，哎呦，那这个沙拉那可简直比特工的还特殊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距离过期只剩不到24小时了，也就是说，你此刻买下来不吃，明天到这个时候吃不了了。那山姆的客服听听啊，这是人说的话吗？这是个啥逻辑啊？我正常人买东西我会备注说不要临期的，那你意思商家你卖给我的都是临期产品呗？在大家的理解当中，那临期商品那是一种特殊商品，你们超市应该主动备注才对呀。甚至有一些超市临期商品会打5折甚至更低的折扣，那你给我的时候你咋没说打半折，就是打半价呢？啊，商品是不是临期，商家必须要主动告知啊。但是商家不声不响的把这个临期的发出来了，然后最后还怪消费者说啊，那你没有备注，那难道说你是这样想蒙混过关，然后把这个临期的食品这么稀里糊涂的卖给消费者？那好家伙，人家这刘女士还是心细的呢，稍微看了一眼。那如果像我这种消费者，我就很粗心啊，我就不看，那你们就成功了呗。哎呦，现在想一想，去山姆买东西啊，有时候这后背发凉，套路太深。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啊。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我们一起再和大家来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啊。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了主论坛，大麦娱乐总裁李杰作为嘉宾出席活动。最近呢，大麦娱乐出品发行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卖，目前已经收获超过17亿票房了。论坛当中呢，李杰说道，现在行业里啊出现了一个有趣儿的现象，最近呢他们收到了大量类似阿公的情书的剧本，还有各种各样的方言题材的剧本。这类题材啊，从前呢是很难找到投资方啊，如今呢从业者都觉得方言电影的春天来了。但是李杰也说了，必须提醒大家，你不要试图总结套路、复制模式，这是最大的误区。一旦所有人都盯着方言爆款跟风模仿，那这类题材的创作可能啊就会被扼杀了。我们要始终敬畏观众的审美变化，观众的选择永远走在行业总结经验之前。所谓的成功方法论，那全都是事后总结啊，无法用来判断下一部作品。唯一能够反复验证的真理，就是始终如一的对观众真诚。经常排毒效果还能够看得到，用肉眼可见，可谁知道啊，这些所谓的排毒是在清肠液里加入了酱油。哎呀，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啊，然后又割韭菜割老年人，就觉得特别心痛。最近呢，央视曝光了套路养生馆，其中有个细节引发大家的关注啊，说养生馆呢先跟老年人说啊，我们这里也属疾病，然而这些让老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清肠液里啊，洗肠液里掺入了啥呀，老抽酱油。哎呦，你看那老抽的颜色大家都知道啊，那比生抽，那比生抽那黑多了呀，就会让老年人误以为啊，排出的黑色液体是我们体内的毒素，谁不害怕呀，

你给年轻人都扛不住啊。受害老年人呢达到了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呢。哎呀，真是黑色幽默，老抽很黑。我看啊，那根本就黑不过这些人的心。老年人追求健康，骗子利用的就是他们的无知和恐惧。一方面呢得严惩这些黑心商家，另外一方面啊，还是得咱们做子女的多交流多关注。今儿咱听了这个新闻，是不是咱就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把这个套路就告诉他们，如果再有什么所谓的这种洗肠液排毒排出来是黑色的，你就告诉他这就是酱油啊，还给你加的是老抽。大家还记不记得小品装修啊？谁能够想到小品里的乌龙有一天成现实了呢？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无锡的一个小区，403室的业主呢，委托装修公司给我们家翻新一下我们家的房子。包工头呢，就告知了工人说，房门钥匙呢，就放在入户门边上了。可是就这么巧，303啊，就是这家楼下的这个租户啊，他们刚退租，那这个房东呢，也习惯性的把钥匙放在门口鞋垫下面。这施工人员到场了，没有核验房号啊。那见门口有钥匙，那可不就开门了吗？这不就对上了吗？全屋的软装、墙面涂层、厨卫设施，哐哐哐哐一动拆啊，全被拆了。本来是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屋，一夜之间，哎呀妈，咋变成毛坯房了呢？啊，303的业主发现的时候，那都惊呆了，最后没办法，直接报警处理了。此后呢，社区派出所多次组织调解，最终经过法官厘清责任，包工头赔偿5000元，施工工人赔偿6000元。要不说这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呢，你装修拆错房听起来是段子，落到谁头上你说谁不崩溃啊？做人做事儿，大家可得仔细点啊，稍微长点心，你但凡看一下是3楼还是4楼，但凡打个电话问一嘴，你都不会赔这5000-6000是吧。哎呀，有些人呢就是不长心。最近呢有一段这个短视频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刷到啊，就是一个7岁左右的孩子在路过这个无人机安全宣传的展板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手啊，小宝贝儿就指向妈妈了，说妈妈妈妈你看呀，啊你看他一只手指指着无人机，另外两只手呢啊就拿着遥控器，这个人怎么有3只手啊。哎呀，这段3只手操控无人机的视频迅速引发热议了，不少人不合规。此后呢，有记者联系到了这个杭州的派出所啊，值班民警说了，哎呀不好意思，我们目前正在改进当中。你看派出所发布的宣传展板本来应该是严谨权威的，却出现如此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一个人长出了3只手。哎呀，不仅影响了宣传效果，更损害了基层单位的公信力呀。展板要整改，我觉得更应该整改的那是松懈的心态吧。你但凡有人多看几眼，仔细看看它合不合理，就不会出这样的错了吗？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治疗队队部设在一顶破旧的帐篷内，四面漏风，堆满了箱子、架子和一些所能找到的瓶瓶罐罐。医院院长也是治疗队队长的陆元寿搓着两手，十分谦恭地把向修远迎进帐篷。因为一时半会儿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湿的手掌而自责不已。几个人在治疗箱子上坐着，喝着欧阳云梅设法弄来的开水。陆元寿简要汇报了治疗队目前的情况，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话语，无非是那几个问题：冻、饿，加上缺医少药，缺少东西。在他说话的过程中，他的两只大手无意识地相互交叉着，不停地揉搓，这是陆元寿的一个习惯动作，好像他要不揉搓两手，他就不能够讲话。这些问题都在向修远的意料之中，他也不是为了听问题而来，他的目的在于督促他们拿出办法克服困难。

为即将而来的战斗做好准备。陆元寿表示了一脸的无可奈何。战斗尚未打响，他这个医院的担架连却因为缺乏防冻经验而率先减员。四个担架排中的一个在热烘烘的大炕上过夜，结果发生冻伤，跟不上部队，更别说去抬伤员了。没有经验又缺乏药品，他这个南方人一筹莫展。向修远说，你们要开动脑筋，自己不懂可以找找当地老百姓吗？他们长期生活在这里，怎么防冻，如何保暖，一定有不少办法，多活动活动啊。我刚才看他们几个玩雪，跑得全身暖和，也不冻了，也不冷了。大雪天的，部队不要都躲在洞洞里，组织起来活动活动，要组织人员上前沿上一线。你们的责任是为前边的部队服务，另外就是要掌握部队思想，做好思想工作，要看到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和日本人打，和国民党打，过去也有很多困难，不是也都解决了？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丧失信心，悲观泄气。向修远显然是想起了雪地中的林子林，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多说了几句。陆元寿同样是搓着两手，表示对于师首长的指示他都记下了，一定好好落实，马上就组织人员上前线，上前卫营。向修远注意到他搓手的动作，在他不停地反复揉搓下，那双手微微泛红，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多年后，陆元寿回忆起这个异常寒冷的朝鲜的冬天，认为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他的双手没有任何冻疮，多亏了他这一下意识的习惯。谈话间，欧阳云梅不知从哪里倒腾来一盆冒着热气的煮豆子，说向政委来了，市医院总得要有所表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出出进进的，也弄不清在干些什么。向修远说，这可不行，领导干部不搞特殊，不开小灶，是新四军部队的老底子，他这个政委可不能坏了规矩。欧阳云梅说，这怎么是开小灶呢？大家一起吃吗？郑小丽嘴巴快，连说是的是的，什么开小灶了，就是一盆煮黄豆嘛，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蓝小平依然微微的笑着而不说话，李桂兰却上去咬有盐，煮的也不是很烂。在这个风雪呼啸的严寒天气里，任何食物都是那样令人眼馋，任何能吃下去的东西都会提供热量，从而让他们感觉到一丝温暖。欧阳云梅一边吃着煮豆子，一边夸着向修远的好，说都是因为了向政委，向政委要不来，他们也沾不了这个光。刚才的一场雪仗，暖和是暖和了些，可也早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了。向修远说，这要谢谢你，还是你有办法。陆元寿问欧阳云梅从哪里淘换的黄豆，欧阳云梅呵呵地笑着说，这个你就别问了。吃了一会儿煮豆子，又谈到前线部队的情况。向修远说，你们要赶快上去，你们困难但总是在后方，总还有些办法，部队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特别是前卫团前卫营，他们在全军的最前面，担当着逢山开路的重任，遇到的困难将会是难以想象的，你们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去前卫营可要有他的份儿，他还是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李桂兰说他也要去，蓝小平也轻轻地表示了上去的态度。郑小丽一看他们几个都表了态，

0: 说他也去吧，不然会被别人当成落后的。陆元寿对他和蓝小平说，你们两个文工队下来的就别掺和了，救护又不懂，还给部队添乱子。这时候师部的骑兵通讯员策马赶来，把师长黄天柱从师前指传来的决定对向修远做了汇报，要求趁着大雪天敌机不出动，部队加速开进。向修远完全同意这个决定，目前的关键是按战役想定按时到达指定地域，能不能打，打不打得赢，就看这几天的路程怎么走了。他没有耽搁更多的时间，在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等几个人陪同下，又看了看附近几个治疗组，决定马上返回师部。临走的时候，向修远叮嘱去前卫营可以看看你的哥哥欧阳云逸，有些日子不见了吧，是不是有点想他呀？欧阳云梅一撇嘴，我才不想他呢，他呀，郑小丽对向修远说，他有别人想，欧阳云梅要打他，看你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他从雪地上抓了雪团才要站起来，郑小丽一溜烟的早跑掉了。蓝小平静静地跟在后面，直到向修远一行走远，欧阳云梅过来搂住他瘦小的肩膀，对他说道，放心吧，我会带你去的。蓝小平看看他，面显羞涩，没有说话。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顶风冒雪赶到团部的时候，正碰到师长黄天柱从一头不大不小的骡子上下来。这头骡子很犟，高昂着脑袋嗷嗷叫唤，在漫天的大雪中浑身热气直冒。黄天柱的警卫员使劲拉着缰绳，大概是骂了一句什么难听的话，他不干了，一使劲撂了好几个蹶子。前卫营的通信员李大个急忙过去帮忙，和黄天柱的警卫员又拉又拽，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这个牲口稳住。黄天柱朝骡子踢了一脚，骂道：犟驴。吴铁锤满脸带笑地迎上前去：师长，这是个骡子，不是驴。黄天柱一脸的怒气：什么骡子驴的，一个熊样。一看到是吴铁锤，又说：不好好带你的前卫营，跑到这里干什么？吴铁锤说：来团部反映反映困难，没想到师长你也来了。困难困难都是困难。黄天柱边往里边走边说：没有困难，要你这个前卫营长干什么？要你这个铁锤子干什么？团部也是师的前进指挥所，设在山脚旁的一处山崖下面，半面为洞，半面露天，临时搭起了一面帆布，遮挡着寒风冷雪。师参谋长、师前进指挥所主任范书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几个人从里面迎出来。张之白很过意不去地说：这么大的雪，师长你还亲自过来，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黄天柱看了他一眼说：嚯，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横七竖八堆着些弹药箱子，上面铺着几张作战地图。靠洞子的里面落着一堆叠压在一起的大麻袋，几块石头上支着茶壶，木炭火烧得正旺。吴铁锤眼尖，盯上了这堆麻袋，一边佯装着在上面坐下来，一边用手偷偷地摸了两把。张之白张罗着找来几把搪瓷茶缸，倒满了热水，有些歉意地说：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喝点开水吧。大家呼噜呼噜喝了一阵热水，加上挡着风烧着火，都觉得暖和了许多。吴铁锤说：团部就是团部，还有开水喝。黄天柱往四周围看看，说道：不能大意啊，一定注意防空。范书宝却不太在意，大雪天的敌机不出来。就在这个简易的指挥所里，黄天柱听取了团部和前卫营的情况汇报。大家说的不多，但问题不少，归纳起来也就四个字：挨冻受饿。这在黄天柱的意料之中，部队仓促过江，准备不足，不仅没有高寒地带的防寒设备，也缺乏防寒经验，加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后勤供应不上，粮弹等严重缺乏。几天下来，全师10000多人的部队因为冻伤了腿脚而掉队的就有近1000人。目前不仅是这个前卫营、前卫团，他们这个师乃至全军都是这个状况。当然，走在最前面的部队困难会更多一些，因为你越靠前，离后方也就越远，后勤保障也就越难跟上。在国内打仗，部队后面总是跟

0: 随着滔滔不绝的之前大军。一个淮海战役打下来，光是山东老解放区人民的牛车、独轮车就有几万辆之多，而目前的情况截然不同了。部队是出国作战，人地两生，缺乏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自身又运力不足，困难可想而知。全师能不能克服困难，能不能按时到达战役集结地域，是他这个师长最焦虑最担心的。因此他和师政委向修远碰了碰头，由老搭档修远政委坐镇留守，他自己则顶风冒雪大声克服困难，要把他们的做法在全师推广。师参谋长范书宝表态，一定将师长的指示落实到位，但对推广前卫营防空方面的做法也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比如戴眼镜的要摘掉，镶金牙的不许张嘴等等，觉得太神乎其神，是走夜路的学鬼叫，自己吓唬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小心没大错，黄天柱说，谁也不知道美国鬼子能不能看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范书宝说，你不叫他张嘴他怎么说话？吴铁锤接过来说，镶金牙的没几个，一会儿功夫不说话不会当他哑巴。范书宝稍感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这个吴铁锤样样都好，就是有时候说起话来不知天高地厚。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军事干部嘛都这样。他也知道师长政委很喜欢这个铁锤子，所以也就没再说别的。师前进指挥所设在前卫团，不仅是靠前指挥的需要，也因为前卫团的团长入朝前就病重入院，缺个团长，所以范书宝不仅是前进指挥部主任，也有代理团长的意思。他在介绍全师情况的基础上，重点谈了谈他这个前卫团的作战部署。当务之急是克服一切困难向战区开进，按照军和兵团的战役部署，按时到达战役集结地域，以保证战役按计划打响。眼前的问题是部队的行军速度太慢，大雪封山，夜里不好走，白天不能走，干着急没办法。黄天柱看了看风雪弥漫的天空，对大家说，我看这个大雪天的敌机不出来，部队白天也可以走嘛，不一定都窝在洞里伏击，凡违反防空规定致部队暴露者，一律按战场纪律论处。你这个范书宝，黄天柱有点不满地说，规定是死的，你人是活的，你个大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了？张军长会让你尿憋死？范书宝不敢说话了。吴铁锤向欧阳云逸使了个鬼眼儿，欧阳云逸也会心地笑了笑。临来团部的时候，他们还想着请示一下白天开进的问题，看来也用不着了，已经迎刃而解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

是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

呼唤出新兴时代朝气蓬勃，蛟龙嫦娥飞天入海一起探索，本身就难武汉的你醒着，牢记使命生死

0: 流星眼里照亮世界的每道光，这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闪亮。告别父母，我在前线并不辛苦，不怕险阻，这是我的义无反顾。敢想敢做，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有你有我，看看我们今日胜局。
1: 不会因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刷刷朋友圈儿。

如果我不说，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忘了世界杯又开踢了。啊，有朋友兴致冲冲的过来问，说中国队在哪儿？中国队。这问的话问的。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算是正式拉开了大幕啊！我扒了半天朋友圈啊，静悄悄啊，有人说这届世界杯啊，简直就是打工人的噩梦，想看球就得请假，想去酒吧呢还得调生物钟。你时间倒退回4年前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那会儿啊，那会儿我还在成都呢啊。比赛时间完美卡在下班的点儿啊，老板们只需要把烤串备好，把啤酒冰镇好，然后你坐在柜台后边，你等着数钱就行了。那一阵子，你随便走进哪家烧烤店，乌泱泱的全是一帮穿着球衣的老爷们儿啊，一场球下来，营业额翻个几番，一点不稀奇。但是风水轮流转，今年这12到15个小时的时差呀，那是真的给球迷朋友们折腾够呛。60%以上的场次挤在了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剩下的也都是0点啊、3点啊这种暗夜时刻。以前看球是夜经济啊，现在变成早经济了。谁大清早起来不吃早饭，先整2磅子冰镇啤酒配个烤羊腰子呀？这生理上也不允许，没有这么吃的。所以说球迷们都去哪儿了呢？都在工位上啊。而更刺激的是啥呢？本届世界杯它扩军了啊，从32支球队暴涨到48支，啊，咱都不稀得去。我跟你说，这小比赛，啊，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啊，本届世界杯的扩军也意味着更多的球队是第一次来到世界杯的舞台啊。昨天晚上啊，我看这个世界杯的对战表，我媳妇在旁边问了我个问题，哎，那他们咱们是不是有优势啊？我说，是吧？哎，这一届世界杯呢，一共12个小组，前2名晋级还不够，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也能进。于是呢，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出线赛制它就来了。先比积分，如果同分就要看互相的战绩，然后再看净胜球、总进球，再算红黄牌。实在要是也分不出个高低的话，那就只能比较国际足联的最新排名了。这规则一出来，我脑子直接宕机了。小组赛最后一天，可能会出现多支球队同时等待命运裁决的场面，每一个进球都可能会引发出现形式的重新洗牌，算法非常烧脑啊。此外，赛制的变化也会改变球队的战术心态啊，一场输了不要慌，2场输了不绝望，只要运气足够好，1场胜利甚至2平1负都照样能出现。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办，比赛场地呢分布在3国各地啊，位数无嘛，16座城市啊，从凉爽的多伦多到炎热的洛杉矶，再到高原上的墨西哥城，球员们需要适应的不只是对手，还有气候、海拔和长途的飞行。墨西哥的3场小组赛，其中2场都安排在了阿兹特克体育场，这座球场呢海拔有2240米。客队球员啊，跑个十几分钟就开始喘了。这种天然的高原优势，在任何战术啊，都是没有办法抵消的。所以说啊，本届世界杯呢，更像是一场拉力赛。就是呢，世界杯4年1届嘛，对吧？能够跻身世界杯，是无数足球运动员的毕生梦想。你会发现，可能有一些自己原本熟悉或者喜爱的实力球员，这一次没有入选啊，这或许也会成为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一大遗憾。不过命运就是如此。最让人唏嘘的是什么呢？这是梅西、C 罗的第6届世界杯啊，大概率也是绝代双骄的最后一届。目前梅西世界杯进球数量是13个，有望打破克洛泽16个球的世界杯纪录。而41岁的 C 罗如果能够进球，则有望创下连续6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纪录。现如今，昔日的意甲联赛啊，号称是欧洲5大联赛之一，但是意大利队已经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了啊。所以咱们中国球迷真的也没有什么意难平的了。哎，有朋友说了，我不看世界杯了吗？那不能够啊，这个热闹咱们还是得凑一下。大致赛程可以了解一下啊，个别球星关注一下，相关报道呢可以听一下啊，但也就这样了。今年啊，这个7零8落的比赛时间，我怕是1场直播都看不了了啊。上午9点钟的这个吧，你没时间看。

凌晨三四点的吧，你让我去追这直播，你确实也是有点难为人了。反正世界杯开踢了啊，那现在呢，有的这个家长朋友比较焦虑，因为什么呢？他怕孩子晚上偷摸的熬夜看球。也怕什么呢，说怕孩子啊跟同学们他们去买彩票什么的哪个浪费钱。哎，这说到这个钱呢，就家长对孩子这手上有多少钱这个事儿其实是非常关注的。钱少了吧怕孩子吃苦，钱多了吧怕你不学好。真的说现在有一些家长啊，为了防止刚成年的孩子去碰网贷，想出了一个绝招，拿孩子的身份证办一张信用卡，通过这信用卡呢故意刷个几百块钱然后就不还了。啊，拖个半年一年的制造逾期记录，这样的话孩子的征信上就会有个污点，五年内没有办法办理任何贷款，什么网贷房贷车贷买个手机分期都不行。好家伙，看完之后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得亏我爸妈他们当年不知道这招啊。评论区非常热闹啊，很多网友都说了，哎呀妈，学到了，这招式太好了啊，回头就给我那个傻儿子安排上啊，这才是真正的护犊子呢。你是认真的吗朋友？你看看这个逻辑链条啊，为了防止孩子掉进网贷的坑里，家长给孩子先挖一个更大的坑。哎，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网贷，选择先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老赖。哎，这个逻辑怎么说，就好像是为了防止孩子吃垃圾食品，你先给他喂一包泻药，哗，就是害怕，害怕孩子一时冲动在手机上点了什么急速借款，然后利滚利最后欠个几十万啊，最后自己家就得卖房子填坑啊，这种新闻确实很多啊，家长晚上这担忧，这担忧的睡不着觉。于是就有家长想了，说与其让他以后乱借钱，不如我先让他借不了钱，从根源上把问题给他掐死。咱说难听点，就好像你害怕孩子吃糖会长蛀牙，完你先给孩子牙拔了，你这。而且啊，这个操作的法律上是怎么个说法呢？18岁公民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信用卡申办必须本人自愿办理，当场核验身份。家长未经子女同意冒用他人身份申请银行卡，这属于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的违法行为。本来想当孩子的保护人，结果一不小心成犯罪嫌疑人了。第二，刻意透支长期不还，这个属于是故意制造逾期，如果金额较大时间久了还可能涉及到信用卡诈骗。所以说你看，这不但是在坑孩子，孩子给自己挖坑。征信不良记录一挂五年，影响的不只是贷款，现在有一些单位招聘都是要查征信的，你这一番操作相当于把孩子未来的门板都给焊死了呀。面试官看到这儿啊，大概率得先打断他一下，说你等一下啊，你爸妈一直是这俩人吗？而更可怕的是，如果银行起诉追讨欠款，孩子还可能被列入失信名单，他坐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高消费都不能搞啊。有家长乐来，哎，要的就是禁止高消费啊。好家伙，别人家孩子是18岁解锁新地图，你们家孩子18岁是直接进小黑屋，你这有心理咨询师说了啊，说家长这种操作啊本质上是逃避。18岁正是树立金钱观、责任感、契约精神的关键期，你不让他有信用，他怎么学信用啊？这就像教游泳，正确的做法是你教他怎么换气、怎么蹬腿、怎么在水里边别慌张，而不是告诉他说你别游了啊，水里边我倒两桶油漆埋汰啊。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不信任孩子，不沟通，不引导，只想着封杀所有可能性。这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你把孩子的所有移动设备都锁进了保险箱，然后告诉他，哎呀，这回你安全了。那孩子说，那我需要写作业呀。你说没事啊，用蜡烛咱家有。我现在有点担心，有家长怕孩子沉迷游戏怎么办，把他的身份证挂失，让所有的游戏平台都

实名认证不了。哎，怕孩子乱花钱，干脆上银行把他所有账户都销户了，让他未来只能以物易物。我真不知道这招是谁想出来的。这样干的家长，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再糙不过的道理：如果这孩子他真的动了歪心思，他想去借网贷，那些东西他依然可以接触到孩子。所以说，你给他这方面禁止是没有用的，你要想办法去跟孩子沟通，去引导，去信任他，去和他交流，而不是说从根源上把东西给他卡死，告诉他，哎，行了，你别干了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你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龙骨置换批发说了，佳琪，我听你声音就知道你肯定帅、啊、不能够吧，咱们很多听众都说我这个长相跟我的声音不太匹配。我记得我刚上节目那会儿，然后第一次做活动在线下亮相，然后有的听众见完我之后非常惊讶，说我听你的声音啊，以为你是一个肥胖的油腻中年。结果没想啊，我说呀，嗨，咱不是说别的啊，咱不扯什么先天优势，这不扯这个啊，就是保养的好。开玩笑啊，这不马上六幺八了吧，对吧？你最近打开各大购物平台啊，你肯定各种补贴、消费券、好物节、抽奖，全是这个，页面写的非常夸张，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猛，啊，恨不得隔着屏幕告诉你说不买，那你就亏完了啊。然后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百亿补贴这个玩意儿，它真有百亿吗？我特别好奇。这不吧，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手了啊，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这五家电商平台。结果呀，呵呵，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平台说百亿补贴，但实际补贴金额不详，出资比例不详，规则不明示啊，期限不显明。比如说一件衣服原价299，百亿补贴之后卖你199，你觉得省了100块。但是你不知道这件衣服在其他平台呀，平时卖180，啊，你以为是捡便宜，其实呢是在帮着商家清库存。这消息一出啊，啊，有朋友就说了，说我刚刚抢到的那个满300减30的优惠券，一点都不香了啊。合着百亿补贴这四个大字，表面意思和实际意思之间啊，差出一个银河系去，啊，淘宝这边呢支支吾吾。这个那个，这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到底投了多少？平台出了多少？商家出了多少？是出了问题你找商家，我只负责把百亿补贴四个字批的大一点。啊，京东也很有意思，左手百亿补贴，右手百亿农补，啊，兜里边还揣着一个百亿超市，啊，他这百亿可能是欢乐豆吧，随便撒。抖音活动规则不公示，连一个征求意见的过程都没有。直播间里那些主播们都在喊，家人们，券就在小黄车里啊！哎，那规则在哪儿呢？啊，搞了半天，规则是发在商家群里的啊，我们消费者不配拥有这个剧本。那小红书说了，说抽奖，抽什么奖？哦，那个呀，啊，奖品总数写了，啊，总数告诉你了，是啊，中奖概率啊，商业机密啊，你无可奉告啊。结果就是我连百亿的边儿都没摸着啊！但是呢，他们施舍给了我一张10元的优惠券，满999元就能使用了。那么问题来了，平台为什么要这么干？答案很简单，流量焦虑。你看啊，现在这几家平台啊，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啊，都卷得飞起。你今天百亿补贴，我明天千亿狂欢啊！口号越喊越大，优惠越来越虚，消费者越来越麻。最后大家发现啊，平台赚了流量，商家赚了清仓，消费者呢赚了个热闹。最后只有快递小哥跑断腿的世界达成了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调，一是各平台要深刻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将补贴啊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第二个是平台要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啊，按照相关规定对618促销规则进行系统梳理和审核啊，对不合规的问题迅速整改。第三呢，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说得很对了啊，敢海百亿。

那就一定敢把这个账给说清楚。那消费者买东西最怕什么呀？不是怕贵啊，他是怕我买完出了问题没人管。你摆一补贴挂在那儿，结果退货得扯皮，客服是 AI， 维权得排队好几天，那你这个百亿换来的是啥呀？啊，百亿个差评啊！真的，我建议以后平台啊，再搞什么百亿补贴，直接在那个页面上放个进度条，啊，当前已补贴50元啊，剩下99,999,950元啊，请继续下单解锁。然后你每下一单，进度条就涨个0.0001%啊，最终在你的有生之年，你终于看到了100亿那个数字，太不容易了。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他在广西北海银滩景区游玩的时候，因为拒绝快艇推销，遭到了两名男子围堵。啊，画面显示说两名男子啊身着救生背心儿。这个网友在配文当中描述说，我强压内心的慌乱，立刻举起手机拍摄取证。他们见状当场恼羞成怒，勒令我删掉和关闭视频。我身后就是海水，退无可退。即便平时有健身的习惯，但是一对二的局面依旧让人心里发怵，全程紧绷，十分害怕。多亏录下了视频，震慑住对方，最后有惊无险，才顺利脱身。记者私信这名游客，未获回应。随后呢，记者致电了北海银滩景区了解情况。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景区啊已经关注到了该事件，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银海区委宣传部了解情况，同时呢提供了相关的联系方式。记者随后拨打了银海区区委宣传部的电话，啊，工作人员表示说暂不知情，也没有接到相关的投诉。遇到问题就踢皮球，这个部门不知道，那个部门说问上级，上级表示我不知道，我没听说，问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你查去呀，真是，哎呦我天。

今日浙江温州，一名男子花了8000多元自制了30000多个再来一瓶的拉环，干嘛呢？啊，兑换了接近700箱啤酒，被抓的时候车里边还剩2000多个。有民警发现啊，假瓶盖拉环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假拉环可以把印刷上去的字迹给擦掉，而正版的拉环擦不掉。审讯的时候呢，这名男子称兑换的啤酒啊都是自己喝的，但是警方发现他的手机当中有一个收购啤酒的下家，目前这名男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捕了。我就很好奇啊，这么多奖谁给他兑呀？哎呀，还说是还酒都自己喝，有这聪明劲儿你就倒点啤酒自己喝呀，谁信呢？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盘点一下国内7月5号下一个出行高峰期，也就是暑期来临之前，有哪些人还是小环，不管是哪个方向，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来比的话，甘南还要相对知道的人少一些。
7: 就是去的人少一些。嗯、其实它的整个其实之前被评价很高哈。
6: 哦。
7: 就是说，因为为什么有洛克之路？
6: 所以有价无市。
7: 对，有洛克之路。
6: 嗯。
7: 对吧？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来？啊，第一个首先的话，然后走甘南的话，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线路路上时间说长不长，但是也不会特别短。
6: 我看有这个达人推荐的甘南的路线，你走3天也是走，7天也能走。
7: 嗯，
6: 就是比较弹性比较大。
7: 它是这啊，
6: 嗯，
7: 我的一个意见的话，然后就是基本上差不多4-5天的时间就足够，
6: 还是得要有个4-5天。
7: 对，
6: 也别太短了，
7: 太短的话然后
6: 就很特种兵。
7: 你很简单嘛，你就是说白了，你无外乎就是从你从兰州，如果说你从兰州出发，然后呢说是那你到合作，那这就2-3个小时，
6: 对
7: 对吧？
6: 对，
7: 然后从合作再到第一个目的地，比如到了拉卜楞寺、
6: 嗯、
7: 对吧，又得需要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左右。
6: 嗯嗯，
7: 对吧？那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比较赶的话，你这一天车上的时间就已经4个半小时了。
6: 对对对，
7: 然后在拉卜楞寺这边的话，然后你要选择住宿的话，你要想住得好一点的话，那你肯定返回到合作市区。
6: 哦，
7: 啊，这是一种选择，对吧？但是另外一块的话，然后说你要在这块附近住宿的话，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酒店，对吧？
6: 嗯、
7: 或者是酒店不是特别的多，
6: 嗯，
7: 对吧？然后呢，要么你就是直接到草原，到这块的草原，不管是这个三河草原，对吧？
6: 嗯、
7: 还是包括到这个就是它这块整个这个这一片附近镇上。然后去选择住宿，对吧？
6: 嗯、
7: 但是他毕竟这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做这种选择、
6: 嗯。
7: 但是另外一种的话，然后说是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其实一天一晚上时间都已经耽误过去了，
6: 对
7: 对吧？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还要再去走，比如说最著名的地方，你不可能不去，比如说是这个叠布的叠布的这个石头城，对吧？
6: 嗯。
7: 啊，然后呢，这个地方你肯定还是要去一下。
6: 然后包括什么甘加秘境啊？
7: 那个是先不说呢。
6: 哦、
7: 你要把那些都走完的话，那需要6-7天时间了。
6: 对对对，
7: 对吧？
6: 所以你说的是4-5天。
7: 我说4-5天的行程、
6: 嗯，
7: 然后就是只是仅限于在当地啊，从兰州出发，
6: 嗯、
7: 然后再返回到兰州，
6: 嗯，
7: 对吧？然后呢，你合作下去之后，然后你要走
6: 扎尕那，
7: 扎尕那是后面你可。

0: 会先选择走朗木寺，对吧，就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因为它分南寺和北寺，对吧，两个寺呢，其中有一个这个是金光闪闪的顶子，一个是上面比较是黑色的顶子，这是不是还不太一样，对吧，你可以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如果说能享受到酥油茶的话，然后你我觉得你在这边的小镇上，朗木寺不只是一个寺，它还是一个镇，对吧，在这个小镇上，然后你可以去喝点酥油茶，对吧，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人生活，对吧，然后呢在这边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你可以晚上住到叠布县，对吧，啊，叠布的县城，先为什么说你要住到县城呢，如果要住到扎嘎纳的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民宿，对吧，可能会有时候它这个条件肯定和在叠布这个县城的话可能还是有些不太一样，毕竟叠布这个县城我觉得就是个酒店县城，对吧，它不是说是居民县城，是个酒店县城，就是好多个家酒店，对吧，但是到确实确实是到了七八月份旺季的时候，这个叠布县城因为大家对这个走的洛克之路走扎嘎纳这个景区的话，然后还是比较就是比较热衷的，所以说是了，在这个时候就是叠布县城的住宿可能会略微紧张的，但是在六月份的话，你放心，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哎，我看好多人都说这个秘境甘南，他们给这取名啊，秘境甘南，秋天十月份的时候，算是它的一个黄金期。那如果咱们在暑期之前五六月份的时候去，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
0: 它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就是绿色比较偏多嘛，对吧？你所谓的秋天
1: 五彩斑斓的色儿，
0: 那为什么说秋天去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感觉，秋天去的时候草原上草是黄了，
1: 对
0: 啊，然后当然说是包括有些这个湿地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1: 残存的绿，
0: 残存的一点点的绿，再加上看到山上有一点点这个雪色，十月份啊，是会有这种现象，
1: 颜色会更丰富，
0: 但是真正的丰富的时候是在十月下旬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大家要去的是关鹅沟整个这一带，是看这个在关鹅沟的整个这一边的话，对吧，那它是一个比较赏秋景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夏天的话，然后比如像我刚说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是我说的拉卜楞寺、朗木寺，对吧，然后呢这个寺庙它不存在这个夏天秋天这一说，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红色的和这个什么黄色的这个相间的这种颜色，对吧，还有包括白色的，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然后你可以就是说是把这边去走一下，然后呢扎嘎纳的颜色它是绿色的，对吧，秋天的话它是因为有一些种的这个种植的一些作物它比较泛黄色了，但是秋天的话它可能看着更神秘一些而已，对吧，给大家的感觉，但是夏天我觉得很漂亮的，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说是你，对吧，然后呢你包括卓尼草原，对吧，卓尼草原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走这个草原之前的话，我还有一个目的地推荐，是一个 4A 的一个景区叫大鱼沟，也就是说你从叠布县城你穿过腊子口，然后从腊子口然后走铁齿梁方向，对吧，就翻过铁齿梁之后，然后就到了卓尼县城，卓尼县城卓尼那边有个卓尼的大鱼沟，这个景区是个 4A 的一个景区吧，然后这个景区里边它的人比较偏少，对吧，也就是说你住在卓尼县城比较好的是一点，就是你到它的整个这个大鱼沟景区你的时间比较偏短，很多人为了赶路只是路过，当他们来的时候中午12点钟之前你已经从景区出来了，对吧，那也就是景区里边就是比较适合两种，一种是徒步，对吧，第二一种的话，然后说是徒步的话它当然这个公路也非常好，第二一种的话你可以坐它景区的小交通，10块钱20块钱，对吧，然后就可以打一圈回来，所以说这个选择的话，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你可以坐着这个它的景区小交通进去，然后你可以走着反方向走着出来啊，走着出来之后然后你沿着栈道走下来，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鱼沟这个景区来说啊，然后呢你住在这个县城里面，这个不是说所谓的旅游城市，县城里面的饭店我觉得都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地道的饭店，早上起来吃拉面就6块钱一碗啊，然后加一份牛肉12块，
1: 量足，
0: 对，这个量非常足，然后我们基本上在酒店里面不吃早餐
1: 啊，所以订酒店的时候可以不用喊早，
0: 你可以选择不用喊，你下楼就可以看到有什么这个
1: 小铺子，
0: 就有这个饭店，对吧，然后你有早餐的地方，然后你去选择吃都很 OK 的，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鱼沟这一边，但是如果不走这个方向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就我刚才说的走探昌方向，然后他也说是这个关鹅沟景区也是比较大，你可以说在这个地方玩上一整天的时间都没有问题，当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推荐的关鹅沟这种玩法的话，然后你可能会选择在秋季的时候 候去，啊，秋季的时候去，但是你也不可能单独因为关河沟去一趟，
1: 嗯，
0: 所以说是你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去定，对吧？如果说是我们在六月份，我们有。

0: 时间，那 OK， 六月份去了之后绝对也会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而除此之外的话，卓尼的整个这个草原公路来说，它应该也是一个整个这条线路吧啊，应该来说是被也是被推荐为什么是非主流的一条自驾线路
1: 啊，
0: 对吧？也很适合于自驾游的这帮朋友们，然后去走整个这线路。为什么？因为你在整个这个卓尼的整个草原上面，观景台的位置的话，然后呢，如果说是你是先逛完了整个这个卓尼大鱼沟，然后你返回走到卓尼大草原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在观景台上，你会看到它整个也是有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公路啊，公路线在草原中间去穿梭，然后你拍照的话肯定
1: 也都是之字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从这个地方你返回到合作，为什么说要返回到合作？
1: 主要是住。
0: 对，一是住，二是吃，对吧？
1: 嗯，
0: 然后住的话，然后再一个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简单点叫九层佛阁，对吧啊，然后长一点的话这个叫米拉日巴泽佛，
1: 太难为你了，这名字能记下来
0: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是，就是说大家在选择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记，也就是说是你那个就是说你可以去，你可以就是说是返回到合作之后，然后看它的整个一个夕阳西下，
1: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这个米拉日巴佛阁。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是你在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名字啊，有时候说是我要喊出来全名的话，我也
1: 挺难的，你能记住真的很不容易，
0: 挺难，大概能记住那几个字儿，
1: 对对
0: 对吧？
1: 顺序就不一定了啊，但是。确实是米拉日巴佛格啊，没错。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在合作，然后合作县城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晚上的时候，你就打他一个车，出租车哈，然后呢都可以的，找他们这个夜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双手，是你让我看见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所以你这个全程不用自驾吗？这些天
7: 就是说你
6: 到本地了，
7: 你到本地，你比如说你就是自驾，你就是到了这个合作，你晚上你要出去吃个夜市，你要想喝点啤酒，你还能开车吗？
6: 哦、对对对，打车，对对
7: 对,
6: 对, 对
7: 吧？所以说打车的话是为什么呀？他们是按照人收费的，一个人2块钱。
6: 打车，这是真的是打车吗？
7: 没错，
6: 这确定不是公交车是吗？出租车？
7: 没错，
6: 一人2块钱拼车。
7: 对，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你这种情况就打一个车2块钱，如果
6: 就路边挥手拦就行吧，
7: 对对对，
6: 不用什么网约车吧？
7: 不用什么网约车，
6: 就不用，
7: 不需要。然后因为他没有，他本身这个地方的人不是特别多，
6: 是、嗯。
7: 但是说是你可以去他整个夜市一条街，这个时候呢，这夜市一条街上就很丰富，20块钱的这个羊肉串、
6: 嗯，
7: 对吧？因为都是清真的比较偏多嘛，肯定是羊肉，不用质疑，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是包括什么羊头肉，对吧？啊，炒一个羊头，那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道美食在这边，
6: 嗯，
7: 对吧？然后如果是有几个朋友，你们在上旁边，因为他不卖酒嘛，你可以到这个旁边的这个什么超市里边去买上一点啤酒，然后在这边，哎，大家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其实人均花个20-30块钱，啊，就已经足够了，或者最多40块钱人均，对吧？然后我觉得已经让你吃得很好很好了，
6: 对。
7: 啊，
6: 所以这个甘南线走法很多，你可以选择兰州进兰州出，或者兰州进成都出，也可以吧。
7: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如果是甘南加上九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最后说是我们
6: 成都出。
7: 成都出，但是这条线它就也比较偏长一些，
6: 哦、明白？就要走的纵向更深一些。
7: 另外一个选择是从西宁进兰州出。
6: 哦，还能这样？
7: 西京和这边很近，
6: 就是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环线。
7: 对对对对、你可以从西宁进，从兰州出，可以从兰州进兰州出，兰州进西宁出，它都是很 OK 的一条线。所以说，为什么甘南它所处的位置，它第一个它是本身所谓的交界的位置，首先有一部分是跟四川，因为为什么你走完朗木寺之后，你可以直接走九寨沟，或者说走这个黄龙九寨，整个这条线走下去，也可以选择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的这条线，对吧？然后差不多基本上5-6天的时间，对吧？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要是说是我要徒步，那当然说是这也有你的徒步的这个地方，比如我们扎尕那的一个，你可以选择一个几个小时的徒步嘛。好多人是骑个马去溜达也可以嘛，就给人掏点骑马费，对吧？然后去整个走后面更深的地方，对吧？啊，但是我觉得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具备了草原、湖泊，然后还包括寺庙，还包括这个当地的这个小镇。对吧？小镇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包括整个它具备了整个这个，如果说就是大家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是你暂时先去不了西藏的前提上，你可以选择走甘南。为什么说是选择走甘南呢？因为甘南它的整个这个我刚介绍的整个这条线的海拔，对吧？那它的海拔最高是3600，对吧？3200。不是3600，我说错了啊，3200。那3200其实是在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人正常的情况下是3600，最高的位置的话，也就是说是在朗木寺，
6: 嗯
7: 啊，朗木寺的这个位置的海拔可能比较偏高一点，就是大概是个是3100吧，或者是2900到31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海拔
6: 高度。
7: 所以说是，如果说你不是说我要奔跑呀、或者我要剧烈运动，
6: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反应，
7: 基本上是你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6: 对对对，
7: 而且说这个线路是我们确确实实我自己走过好多好多遍，在那个时候1300公里范围之内，国庆假期的、

0: 时候，然后说你看到的所有的整个总人数超不过超不过这个3000人啊，所以说
1: 豪横了，
0: 对，确实是很豪横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走这条路线的话，那比较集中的，那可能是在现在来说，可能去扎尕那的人多。我们去的那时候，扎尕那它那个景区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门口，
1: 啊、还没有就是圈起来商业化。嗯、
0: 对，门口售票的当时就10块钱，
1: 嗯，
0: 对吧？如果在里边住的可能不花钱。
1: 不要回顾以前了。
0: 对，但是现在吧，可能也收
1: 费。就更管理更规范化了嘛，
0: 管理更规范化了，当然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说是我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说是在这个时候你这边的人群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其余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人群量在五六月份的话还不是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把这个线路呢，然后作为我们今天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线路去做了一个推荐，
1: 嗯，
0: 相对我们要走到敦煌走到这个张掖这边的话，
1: 嗯，
0: 那它的整个这个人流量就少了很多很多，
1: 嗯，
0: 这是作为的整个甘南整个这条线路啊，5天4晚的行程。还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还会选择在走临夏呀，走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是我不想走太远的路，你可以直接走到整个这个夏河的这个机场，对吧？因为夏河也是有机场，你可以飞到夏河机场之后，然后从夏河然后到合作，对吧？这也是一种选择办法。当然比较方便的就是比较大众的一点的话，还一般的情况都会选择到了兰州，对吧？
1: 嗯，
0: 兰州最起码你还要看看什么这个博物馆，对吧？黄河大桥大铁桥，对吧？啊，这都是大家可能到甘肃整个到兰州的整个这要打卡的这个目的地，甚至包括吃点这个兰州的拉面，对吧？啊，兰州的这个拉面我觉得说是应该是所有人到甘肃肯定是必须打卡的，毕竟全国这么有名嘛，对吧？啊，所以说整个甘肃的整个甘南的整个这一部分啊线路
1: 吃的也很便宜，然后呢尤其刚刚说到在合作这个市区打车2块钱一个人，这种价格就是你不去这样的地方你根本感受不到，
0: 没错，
1: 这样的真诚
0: 就是甚至于我们吃他烤串的时候，然后我也觉得很
1: 怀疑人生，
0: 对，我说是啥20块钱一把，他一把多少串？20串，
1: 令人感动的物价。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确实，而因为本身就是本地人他们去的这个
1: 消费的地方，对，
0: 他不像说是我们像，比如我们说是到了敦煌之后，他有什么沙洲夜市，
1: 啊哈，
0: 对吧？那大家可能
1: 它相对要更商业化一些，就是为游客准备的，
0: 对，就是说是
1: 的地方，
0: 没错，
1: 不是一个纯旅游景点。反正我就是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拎出一期节目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人少景美的地方？
0: 嗯、
1: 第一是主要是为大家省钱，第二是提高你的旅游的体验感，
0: 体验度。
1: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希望能够为在今年上半年最后的旅行小低谷提供更有效的攻略。我是袁一，拜拜。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今年四月，在常德桃源县茶安铺镇古榕西村村部举行了一场民权证集中发放会，村民熊秋富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林权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笑着念道：有证心里就踏实了，以后啊，林业补贴也领得明白了。这本证熊秋富和乡亲们盼了近40年，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靠前监督化解近40年林权心结。此前桃源县委巡查组向茶安铺镇党委反馈，古榕西村30户村民林权证多年未能规范发放，权属纠纷长期悬而未决。为掌握事情原委，镇纪委工作人员随即来到古榕西村入户走访。
4: 三年一直没得证，等了好几年了，心里一直悬着的。
3: 林权证是林地权属的法定凭证，没有它，林业补贴领不了。山林流转办不成，遇上林地纠纷更拿不出过硬的依据。古榕西村党支部书记李昌军表示：
5: 因为林权证没有到户，山林归属就成了一本糊涂账，邻里矛盾啊，家庭纠纷

0: 呢，经济损失等问题由此产生。
1: 古榕西村村民的林权证长期未发放，源头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是典型的一山多证历史遗留问题。长期以来，因政策调整、户籍变迁、档案缺失等原因，当地林权存在权属交叉、地类重叠、界址不清等问题，而受历史档案缺失、技术手段落后等限制，再加之部分村民原始林权证遗失，林业换证职能划转至自然资源部门，林地四制界限年代久远，难以精准核实等多重因素叠加，这个结一拖就是近40年。查安铺镇自然资源所所长彭一洛：
2: 只有先解决好林权属于谁的问题，办好林权证，林农才可以进行林地流转、项目开发，从而盘活山林资源，壮大绿色富民产业。
1: 问题摸清后，镇纪委第一时间将群众呼声向镇党委汇报，随后镇党委迅速成立专项工作专班，压实镇村两级和职能部门三方整改责任，镇纪委全程跟进监督，同步建立消耗管理台账。山林确权最难的是界限认定，有的地块年代久远，图纸不全，连村里的老人也记不清当年的林地四制界限在哪儿。为了确保林地面积核定准确，镇纪委要求工作专班人员依据原始林权台账、执勤人口述和山林纸界草图，逐块梳理争议底数，建立对账清单。查安铺镇副镇长尤家豪介绍：
3: 我们也督促镇自然资源所提供无人机航拍和历史图版比对支持，让林地面积核定更加精准。
1: 面对个别村民对界限认定存有疑虑，镇纪委工作人员先后五次跟随测绘人员上山，每道就在这样翻山越岭反复印证中慢慢厘清了。村民高志辉感慨：
4: 测绘搞得准，纪委全程跟抓，我们心里有底。
1: 界限厘清了，但部分村民对确权工作能否落地仍心存担忧，议论纷纷。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镇纪委把村民请到一起面对面解答，工作人员把工作台账摆出来，每一户办到哪一步，下一步谁负责，什么时候办完，一项一项说清楚。几场会开下来，看到台账上的进度一天天在更新，村民们慢慢放了心。经县镇村三级协同攻坚，今年四月，这起持续近40年的林权纠纷终于化解了。发证会上，24户村民领到了林权证，6户已故无保护的山林明确由村集体统一管护。拿到崭新的林权证，村民高先知说：
5: 压在心里多年的大石头总算是搬开了，真搬下来了，大家都安心，村里的矛盾纠纷也少好多。
1: 监督不是浮于表面坐等问题上门，而是主动把群众的难处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查安铺镇纪委书记刘诗亚说，将继续把监督力量下沉到民生一线，
6: 下一步将重点加强对惠农政策落实、惠农补贴发放、干部作风等方面的监督，确保群众利益不受侵害。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黎万强的这一本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参与感》。翻开这本书呢，也许你会觉得好像是翻开了一个崭新的商业时代。书本里说，这是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当小米开发产品时，数十万的消费者热情地出谋划策，而当他们新品上线时，几分钟内数百万的消费者涌入网站参与抢购，而当要推广产品时，上千万的消费者兴奋地奔走更新完善之中。可以说，消费者与品牌从未如此互相贴近，而互动也从未如此广泛的深入。通过互联网，消费者扮演着产品经理、测试工程师，还有口碑推荐人、梦想赞助商等等各种角色，他们热情饱满地参与到了一个品牌发展的各个细节当中。而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互联网时代人类信息组织结构的深层巨变，可以说也是这家公司对于这个巨变的敏感的觉察和精确的把握。作为小米联合创始人，这本书的作者黎万强在书本当中呢，真诚有趣地向每一位读者讲述了公司创业几年来的内部的故事，从公司的创立到产品的开发，从产品设计到品牌建设，从日常运营到营销推广，从服务理念到公司理念等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的小细节、小故事，把外界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清晰透彻地写出了当中的必然逻辑，并且呢，也慷慨地把他独创的参与感33法则和盘托出。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作为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黎万强在2010年到2012年呢，是负责了手机的操作系统。在2011年到现在呢，他是小米网的负责人，负责了小米的市场营销、电商和服务。他也建立了国内的最早的软件用户体验设计团队，曾经被财富评为中国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有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跟我聊到，他说觉得这本书的核心呢，是在于围绕了互联网的七字诀，那就是做产品要专注极致，行动准则呢

是要快，而互联网思维核心其实是口碑。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快的公司会被淘汰。这里的快呢，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新商业逻辑和消费心理的必然要求。在过去，交付商品给用户之后呢，企业往往会认为与用户的接触就结束了，而现在这才仅仅是开始，后面需要不断的与用户互动，让用户参与到商品的改进完善中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本非常有意思啊，也是干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黎万强的作品《参与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参与感》节选。传统的口碑传播场景，比如说理发店，就是常见的口碑传播场所。人们在理发的时候会闲聊，会分享信息，这种场景下的口碑传播等社会化媒体的平台中，人和人之间的信息连接变得特别扁平，信息传播速度提升千百倍，从以前的按月天到现在按分和秒来计算了。过去信息引爆的路径必须先有核心媒体的广泛报道，才会有社会的热议。然而到了今天，一条信息的引爆往往先有公众的热议，接着才有媒体的跟进和放大。传统的商业营销逻辑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传播就是砸广告做公关，总之呢，凡事就是比嗓门大。但是新的社会化媒体推平了一切，传播速度大爆发，信息的扩散半径得以百倍千倍的增长，频繁出现了一夜成名的案例。信息对称让用户能力大大增强，一个产品或者服务好不好，企业自己吹牛不算数了，大家说了算。好消息或坏消息，大家很快就可以通

0: 通过社交网络分享。信息的公平对等特性也使网络公共空间具备了极强的舆论自禁能力，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信息传播的变化意味着用户获取信息的习惯也改变了你身边的朋友，每一个人都成了衣食住行方面的专家。移动设备的普及和网络的便利，大家已经很习惯把自己的消费体验随时用微博、微信发出来。比如朋友、同事一块儿吃饭，一道特色菜上了，不是立刻动筷子，而是先掏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不到一分钟，在网络围观的朋友就会点赞、转发、评论等等。所以在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坚定以口碑做传播，并且要善用社会化媒体。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刚刚分享到的呢，就是书本里的片段，这一本来自黎万强的作品《参与感》。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啊，那就是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呢，已经消灭了所谓的权威，也消灭了信息不对称。做自媒体是让企业自己成为互联网的信息节点，它会让信息流速更快，还有信息的传播结构扁平化。而其实这一些铁规呢，也是小米的内部武器，更是互联网的升维武器。这里是小野读书。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五爱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总是太短，同行的人转眼就走散，下次相会是否也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光文深入乡镇街道，专题调研乡村产业发展工作；湘鄂龙凤两地联动，应急技能大比武火热开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5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茅坪乡兴隆街道，专题调研乡村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聚焦特色优势产业，严练补练强练，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县领导杨田、贾高顺陪同。
1: 吴光文来到茅坪乡百合良种繁育基地、鄱阳货育种育苗基地，实地查看种球培育、育苗流程和基地建设情况，详细了解种植规模、亩产效益、产品销路等情况。指出，种植资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要主动对接科研院所，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支持，持续提升良种繁育能力。在茅坪乡光荣村兴隆街道尖岩社区，吴光文走进农户家中，与村民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家庭人口、收入支出、生产经营等情况。在兴隆街道龙山益果鲜百合开发有限公司，吴光文实地查看百合加工流程、生产线运行等情况，调研提升加工水平，做强品牌营销，持续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奋力推动全县乡村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0: 6月15号，龙凤同行，文明有你夏季综合应急救援技能大比武活动火热开启。我县与湖北来凤两地10支救援队伍同台竞技，以赛促练，筑牢区域安全防护网。来凤县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何小兰，龙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栋出席启动仪式。
1: 启动仪式上，来凤县消防救援局负责人宣读赛事规则，裁判员代表、参赛队员代表先后上台宣誓。来凤县委副书记何小兰致辞表示，来凤龙山山水相依，情谊深厚，本次比武是两地深化跨省协作、擦亮志愿服务品牌的生动实践。当前汛期风险增多，两地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完善联防联控机制，携手守护辖区群众平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栋做动员讲话，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比武共设置帆船自救、水域综合救援加心肺复苏加 AED 应用、森林灭火消防泵接力协同三大实战科目，全面检验队员水域救援、医疗急救、森林灭火等核心技能。在第一天的森林灭火科目竞赛中，参赛队员分工明确，动作娴熟，快速铺设水带、接力启动消防泵，精准完成涉水作业。据了解，此次比赛为期2天，6月16号将举行水域救援和心肺复苏及 AED 操作比赛。
2: 这次和龙山县的同行同台比拼，让我看到了差距，也学到了经验。我会把学到的技能运用到日常应急处置当中。
3: 两地队伍相互比拼、相互学习，不仅提升了专业技能，也加深了彼此的情谊，收获满满。
0: 6月以来，我县气温持续走高，居民空调降温，企业生产、商铺经营用电需求集中释放，县域电网负荷节节攀升，正式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国网龙山县供电公司全面启动迎风度夏设备集中检修、隐患排查和保供电专项行动，全方位筑牢夏季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屏障。
1: 本次专项检修范围覆盖龙山城区及重点乡镇，关键设备开展全面体检。国网龙山县供电公司通过持续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增长趋势，以更精细的运维、更精准的保障、更贴心的服务，全力以赴。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龙凤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北线东往西方向，从新城大道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它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它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这是一个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梦想。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演播小光，敬请收听。

0: 爱国找到了罗安江的老婆何玉芬。何玉芬问明牛爱国的来意之后，将过去70年的事情拿出一沓破纸，说这沓破纸是吴摩西和罗安江生前视若珍宝的东西。牛爱国接过这沓纸，打开一看，正面画的是一座宏大的房子，像是一个教堂，十分气派。背面写着两排字，一排蝇头小楷“恶魔的私语”，另一排钢笔字“不杀人，我就放火”。这两排字的字形不同，显然不是一个人写的。多年过去，字迹也有些模糊。牛爱国看到这两排字，皆心里一惊。但是物在人亡，既不明白这字是谁写的，也不明白这人写这字的情形，也就更不明白这些字的含义了。牛爱国琢磨半天，仍难解其意，只知道是两句狠话。倒是这种狠的心情，自己也曾有过。他叹了口气，将这纸叠了起来，又交给何玉芬。何玉芬又把它放回到柜子里。吃过晚饭，何玉芬又与牛爱国对坐着说话，一个东向坐，一个西向坐。何玉芬说，
1: 兄弟从山西到延津，又从延津到咸阳，不光为打听些过去的事情吧。
0: 牛爱国看大嫂温和，一是与他说得来，二是既与他不熟，也与他不生，半生不熟，适合说心里话。也是一路走来无人说话，牛爱国的心里憋得慌，于是便将自己的心事从妈曹青娥得病住院说起，一直到曹青娥去世，接着庞丽娜第二次跟人跑，由第二次跟人跑又说到第一次跟人跑，第一次自己出走沧州，这次出门找庞丽娜和老上是假找，如何又到了河南滑县，又如何来到延津，一五一十来龙去脉说了痛快。说完牛爱国叹口气，
2: 哎，我也明白，说是为我妈找过去的事儿，还是想借此解自个儿的烦闷。
1: 哎，大兄弟，你要这么说，我劝你啊，就别找了。
2: 为什么呀？
1: 就算是找到这些事情，也解不了你心里的烦闷。
2: 此话怎讲？
1: 能看出来，你心里的烦闷，比你找的事还大。
0: 牛爱国的心里咯噔一下。他觉得何玉芬的话说中了他的心事了，自己的心事自己未必能掂出他的。听到正房的座钟敲响，夜里3点了，自个儿还没睡着。正房里传来何玉芬和小女儿的鼾声。牛爱国披衣起床，来到院中，院中有一棵大槐树，牛爱国搬一个凳子坐在大槐树底下，低头想了一阵，猛地抬头，一个大月亮缺了半边，顶头在半空中，虽是半个月亮，但也亮得逼人。一阵风吹来，槐树的叶子嗦嗦地响，脚下的树叶的影子也随声嗦嗦地晃动。此时牛爱国突然想起8个月前他在河北泊头老李美食城也碰到这么一天，头顶的月亮比今天还大。那天牛爱国从沧州到德州送豆腐，回来的路上水箱坏了，只好将车停在老李美食城。老李美食城的院子里也有一棵大槐树。也就是在那天夜里，他跟张楚红好了，后来两个人越来越好，越来越说得着，夜里说话能说整整一夜，不困不累也不饿。再后来一天，张楚红在床上抱着牛爱国，让他带他走，离开泊头。当时的牛爱国不是过去的牛爱国，成了另一个牛爱国。
3: 他张口就打

0: 张楚红见牛爱国答应，又把他抱紧，说有句话要说给他听，但是转脸又说回头再告诉他。等到回头，牛爱国听了沧州雪莹鱼豆制品公司崔立凡的一席话，害怕出人命，害怕自己带不了张楚红，就借妈妈曹青娥生病逃回了。现在触景生情，突然觉得张楚红没说出的话和吴摩西临终前要对巧玲说的话一样重要。吴摩西对巧玲说的话，就是到广东找到也未必能解牛爱国心中的烦闷，而张楚红要说的话却能打开牛爱国心头的那把锁。没想起这段事儿，牛爱国还想去广东接着去找吴摩西当年给巧玲说的话，但是想起这件事儿，牛爱国决定要去找张楚红。七个月前他胆子小闪了张楚红，现在他一路走来人走瘦了，但是今天晚上他的胆子却突然长大了。在那件事情上胆小，七个月后却从别的事情上胆子又长大了。胆子大了的牛爱国就成了敢带庞丽娜一起出走的老上。第二天一早，牛爱国就去罗安江家胡同口的杂货铺给河北泊头的老李美食城打了个电话。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个公鸭嗓，牛爱国听出声音不是老板李坤，以为是厨子胖三，便大着胆子问张楚红在吗。对方的回答很干脆，
1: 不在。
2: 那是去买菜了还是这几天到外地了？
1: 走了半年了。
2: 那李坤呢？
1: 也不在。
2: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牛爱国吃了一惊，他产生了怀疑。
2: 那个请问是老李美食城吗？
1: 过去是，现在不是了。
2: 那现在是啥？
1: 老马汽修厂。
0: 牛爱国放下电话，知道事情发生了大的变故，接电话的也不是厨子胖三儿。牛爱国想了想，破釜沉舟，又给张楚红的手机打电话。这个号码他倒是一直记在心中，又找不着人。牛爱国不知道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心里头更加着急了。他回到罗安江的家，当即就要告别何玉芬上路去泊头。何玉芬见他这么快就要离开吃了一惊，问他去哪儿。牛爱国没说自己要去泊头，而说自己要回山西老家。何玉芬听他这么一说倒是松了一口气。
3: 哎，大兄弟，知道你夜里头没睡好，想孩子了吧？
0: 牛爱国点头收拾东西要走。
3: 大兄弟，家里没别的，临走送你句话，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啊。我要想不清楚这一点，也活不到今天。
0: 这句话曹青娥曾经对牛爱国说过。牛爱国点点头告别何玉芬，从咸阳坐火车到了石家庄，又从石家庄坐长途汽车到了泊头，最终在公路旁的老李美食城下车。此时已经是第三天的傍晚，七个月前老李美食城早就不见了踪影，现在成了汽修厂，地上到处都是汽车零件。过去飘出来的是饭香，现在飘出来的是刺鼻的汽油和机油味。老马汽修厂的老板叫老马，40多岁，大胖子，方头，秋天了还光着膀子。老马养了一只小猴。牛爱国到的时候，工人们在院子里修车，老马手拿一根鞭子啪啪甩着，逼着这小猴在槐树下翻跟头。猴瘦显得老马更胖。牛爱国也不知道这老马跟过去老李美食城李坤的关系，他没敢说自己来的真实意图，只说七个月前在这打工，李坤欠了他钱过来要账。老马瞥了牛爱国一眼，对着猴儿说，
4: 哎呀，说老李别的坏话行，说他欠人工钱，这话编得不像。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它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它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这是一个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梦想。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演播小光，敬请收听。
1: 牛爱国知道自己说错了话，牛爱国跟李坤还是朋友的时候就知道李坤特别大方，头一回见面就请牛爱国喝酒。牛爱国连忙说，
2: 哎，当时我走得急，老李啊也是一时不凑手，我今天正好路过，我来看看。
1: 老马不理牛爱国，又甩鞭子训猴，这次不让小猴翻跟头了，把一个钢圈立在凳子上，然后让这小猴跳起来钻钢圈。这猴翻跟头行，钻圈不行。从仪仗之外冲向凳子的时候跑起来倒是挺快的，但是到凳子跟前又害怕了，不敢钻圈，落回到凳子前。由于纱布太急，自个儿给自个儿摔了个跟头。老马急了，远处有修车的工人在电焊，老马指着电焊的火花说，
3: 你怕点个啥用啊，这是钻钢圈啊，将来还得钻火圈呢。
1: 这话小猴听懂了更怕了，身子开始瑟瑟的发抖。牛爱国心想，任老马这么玩下去永远没个头，于是上前一步，大哥能不能讲，
3: 我这可不白养人，你会修车不？
1: 牛爱国知道老马会错了意，但是又怕

0: 直接打听别的，老马再不理他了，于是便将错就错，顺着说，
1: 哎，我开过几年车。
2: 哼，又说瞎话，你要会开车，当初能在饭馆包葱啊。
0: 牛爱国也是进退两难，只好指着远处的几辆车，
1: 哎，大哥大哥，你随便挑一辆，我开给你看还不行吗？
0: 老马一看牛爱国还叫上板了，于是把小猴拴住，指着屋檐下一个拆了四扇门的吉普说，
2: 走，跟我上镇上拉趟轮胎去。
0: 原来这辆吉普是老马的坐骑，牛爱国也看出来，遇事儿爱较真儿。事到如今，牛爱国只好把提包扔到破吉普上，开上车拉着老马去镇上买轮胎。从镇上将十几个轮胎拉回来，牛爱国与老马熟了。这老马汽修厂的旁边有一个公路饭店，叫九贤河大酒店。说是大酒店，也跟过去老李的美食城一样，也就三个屋子，七八张桌子，做些宫爆鸡丁等家常菜。附近并没有河，也不知道这名字从何而起。也是到了晚饭时候，牛爱国便在这九贤河大酒店请老马吃饭。老马个儿大体胖，但是却不能喝酒，几杯酒下去他就喝多了。老马一喝多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有点像山西沁源县的那个冯文修。别看着老马长了一副恶人相，谁知道熟了之后讲朋友。牛爱国还没说什么，这老马隔着桌子倒是对牛爱国推心置腹地说了一大，鹿岛是老家呀，但是因为几桩事儿弄得老马伤了心。几桩啥事儿他也没细说，加上舌头已经开始拌蒜了，于是大体五桩事情，四桩别人对不起他，一桩他对不起别人，最后说葫芦岛伤了心，于是便来到了河北泊头。老马拍着桌子说，
1: 这葫芦岛待不了。
2: 待不了我来河北成了吧？
1: 哎，我现在不招惹人，我玩猴子行吧？
0: 牛爱国连连点。等到老马说累了点烟之际，牛爱国才转过话题，
1: 哎，大哥，你既是东北人，你来这儿开汽修厂，这可与我过去的老板李坤是朋友？
2: 哎，见过面，谈房价的时候知道这人够朋友，之前跟他不熟，是通过朋友认识的。
0: 见老马这么说，牛爱国倒放下心来。
1: 那老李的饭店开得好好的，咋就不开了呢？
2: 家里出事了。
1: 出啥事了？
2: 半年前他老婆跟他离婚了。
1: 为啥离婚啊？
2: 哎呀，那女的外边有人了。我听说啊，老李这本来不知道的，这俩人因为别的事儿吵起来了。哎，吵急了，还是那女的给老李讲的呢。
0: 牛爱国的心里咯噔一声，大概这个别人说的就是他自己了吧。他又猜想，张楚红之所以说出这事儿，怕是要破釜沉舟，下决心跟李坤分手。老马继续说，
2: 那女的没拿老李当回事儿，老李却把那女的当回事儿，麻烦就在这儿。听说离婚的时候差点出人命。
0: 牛爱国吓出了一身的冷汗。等到吸过一支烟镇定下来，又继续问，
1: 就是离婚，那女的走了也不耽误她接着开饭店呀？
2: 哎，这你不懂啊。啊，大概是那老李啊对借地界也伤心了，就像我对葫芦岛伤心才来河北一样。
1: 那你知道老李去哪儿了吗？
2: 说不清，有人说去内蒙了，有人说……
0: 牛爱国愣在了那里。张楚红与李坤离婚，可能因为牛爱国，也可能因为别的事情。

0: 但是不管为什么事情，归根到底都跟牛爱国有关系。半年前，张楚红破釜沉舟与李坤离婚，也没有去山西找牛爱国，七个月来也从来没给他打过电话，想来也是对牛爱国上了心。但越是这样，牛爱国现在就越想见到张楚红，不管他现在干啥，找到他不是要从他嘴里打听七个月之前他想说而没说的话，而是这牛爱国现在有一句新的话要告诉张楚红。七个月前，牛爱国逃回了山西，闪了张楚红，那是因为怕出人命。现在就是出了人命，为了这句话也值得。问题是现在想出人命也不能了，李坤跟张楚红都各奔东西，过去事情的关节都不存在，正因为一切都不存在，现在想找到他就难了。一个人换了手机号码，那就是要和过去的生活彻底割断。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像老马说的去了北京，就算他真的去了北京，北京大得很，也不知道他在北京的哪个角落呀。这时牛爱国回想跟张楚红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过有几个他过去的好朋友，有一个是张家口的徐曼玉，原来开美容厅，后来去了北京。不知张楚红还说有一个同学叫焦淑清，在火车站卖票。牛爱国灵机一动，火车四处跑，但火车站却是个固定的地方，他可以先去张家口的火车站找着焦淑清。就是焦淑清离开了火车站，那火车站的人也该知道他的去向，找到焦淑清，看焦淑清跟张楚红是否还有联系。就算他们没联系，从焦淑清那儿也能知道张楚红家的地方，那有了他家的地址，也就能通过他的家人找到张楚红现在的去处和电话。于是牛爱国决定第二天一早去张家口。主意打定，他盘算了一下日期，这次行程已经有20多天了，别的不打紧，他只是担心老家的女儿百惠。他算着再过2天百惠就该开学了，于是第二天早起去张家口之前，牛爱国先给老家的姐夫宋解放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暂时还回不了沁源，让宋解放先照料着百惠上学。宋解放在电话里问牛爱国在哪儿，牛爱国说远得很，在广州。宋解放又问还没有找到庞丽娜和老尚吗，要不回老家吧。牛爱国说不得找。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很多朋友在网购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这个商家延迟发货、迟迟不发货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一起商家拒不发货导致订单关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引发的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啊，一位呢是综合审判第一庭的法官曾志梅曾法官。哎，曾法官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怀文。哎，张怀文你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怀文。
3: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啊，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网购的话题哈。谁都不希望自己所买的商品出现商家延迟发货的情形，一旦出现了，肯定要和商家进行各种各样的沟通。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问大家来介绍一起典型的这种涉及到商家这个拒绝发货啊，延迟发货之后，然后拒绝发货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说完了之后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拉新赚红包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哈。那我们先请到曾志梅法官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这种商家延迟发货，然后后来又拒绝发货这个案件。那么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是怎样的？您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4: 好的，听众朋友，是这样，2021年1月27日的时候呢，这个原告杨先生在这个被告李先生经营的这个店铺里买了一双这个科比的联名球鞋。在下单之后呢，这个店铺显示是45天这个发货，但是在下单的这个当天，就是27号的这个白天，这个李先生就告知他说这个货没有办法给他发，是因为2020年1月27日当天媒体报道出这个科比这个球星发生了这个意外的坠机事件，导致了这个球鞋的价款暴涨，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他发货。
3: 那杨先生在买这双球鞋的时候，实际上科比坠机身亡这个事件还没有出现呢，是吗？
4: 对，他下单应该是在凌晨。他下单应该是在凌晨，这个时候呢，应该媒体还没有报道出科比已经意外坠机这个身亡。但是26号的时候应该是有报道关于这个科比的这个飞机失事。但是他在凌晨下单买了一双这个科比的这个联名球鞋。第二天白天的时候，这个被告这个商家就告知这个原告说，这个科比意外坠机这个身亡之后呢，球鞋这个价款暴涨。我没有办法给你发货。
3: 他当时啊预定这款球鞋的时候是花了多少钱？
4: 1000多块钱，1346块钱吧。
3: 那卖家当时的意思是说，你给我补点钱，我再给你发呢，还是说我就不能再给你发了？
4: 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卖家是坚持不给他发了。
3: 是这样的。
4: 对对对，然后但这个买家这个杨先生呢，是坚持要这个被告发货。然后这个事情就一直就这个订单他一直不取消啊，这个订单就按照咱们电子商合同法这个规定，双方这个订单按照有这个要约，有这个承诺，这个订单就成立，合同就成立了。那么这个原告呢，他就是一直就要求这个被告发货，但被告坚持说我没有货给你发，
3: 就不给发货，
4: 不给发货了
3: 啊，双方就僵在这儿了，
4: 就僵在这儿了。
3: 大概僵持了多长时间？
4: 这个订单一直没有取消，到了

0: 一年就365天之后，平台按照平台的这个规则呢，就把这个订单关闭了。因为这个买家也没有取消订单，而卖家呢也没有发货，平台按照平台的这个规则就把这个订单关闭。订单关闭之后呢，这个钱就自然而然的就转回到了这个卖家的这个手中。
1: 买家的手中
0: 对，转到了这个买家的这个手中。
1: 等于说他们双方一直僵在那儿僵了一年。
0: 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个卖家坚持不发货，然后订单也关闭之后呢，这个买家就到我们法院来起诉。要求这个卖家履行发货的这个合同的这个义务。
1: 嗯，那看来买家非常喜欢科比，
0: 对，非常坚持，
1: 非常坚持，而且对这双鞋非常的喜爱，
0: 对，
1: 是吧？
0: 对的，
1: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这个卖家他说了些什么呢？在法庭之上，
0: 其实他的理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就是说，就是因为当天这个科比这个球星，意外坠机身亡之后，他的这个鞋款的这个。有他联名的这个鞋子，这个鞋款价格是涨了很多，他没有办法按原来预定的这个价格，给这个买家发这个球鞋了，也就是说他认为价款应该再涨，
1: 但他也没跟这个买家说你再加点钱我就给你发货，
0: 没有，这个沟通过程没有，他说你原来价格我买不到，因为我买不到这个这双球鞋，那买家坚持说我当时下单的时候就是这个价款，
1: 那他在法庭上有没有说那不成的话，法庭主持一下调解，原告方你加点钱，我这鞋还能给你？
0: 当时没有这么一个他的这个调解过程，他的意思是现在他也不同意给这个买家发货，但是我们经过庭审啊，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电子商务很方便，我们法官现场也查了一下，这款球鞋在当时是还可以买到的，在我们开庭的时候依然可以买到这双球鞋，而且价款并不是像这个卖家所说的那样，奇高，或者是说高出很多，是这么个情况，
1: 那这起案件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在哪儿呢？
0: 就是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就是，卖家和买家这个合同到底是不是已经解除了？因为订单已经被平台关闭了，
1: 对，
0: 这个货款也已经退回给了这个买家，
1: 对，
0: 这个合同是不是就像被告
1: 存在这样的买卖合同关系了？那我干嘛还要向你交货？
0: 对，这就是被告所主张的啊，订单是平台自动关闭的，所以这个合同就失效了，我不需要给你这个支付这个不需要再给你发这个球鞋了。
1: 对，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就算是这个卖家延迟发货，也很少会出现说能够僵持一年，
0: 对的，
1: 一直僵到这个平台自动取消这样一个订单的一个程度，是吧？
0: 是，一般的这个消费者可能都没有这么坚持。
1: 是的，是的，因为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其实有一次我也是买鞋啊，我也很喜欢那双鞋。结果呢，这个平台啊，这个卖家呀，大概有2-3个月不给我发货。他当时承诺的是10月15号之前要发货，我一直等到了双11之后，发现哎，你为什么还不给我发货呢？然后我就问这个卖家，我说你这鞋到底有没有了啊？你这鞋到底给不给我发呀？当时卖家说啊，我还在调货，说您看您这个还挺紧俏的，一直没有调来，说如果您实在等不及的话，您就取消吧。那后来我就取消了，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我等不起了，没有必要，然后就取消了。
0: 对，大多数消费者都这种心理，
1: 对，都是这样心理哈。那你就下面跟大家分析一下，在这样一起很特殊的案件当中，到底我们法院最后对于这个合同哈，是如何来认定的？您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这个案子呢，我们最后啊是判定的，就是卖家要给这个买家发这个。球鞋
1: 还是要发球鞋，
0: 对，然后这个判决也生效了，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哈，双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关于这个球鞋的这个合同这个订单，它应该是一直是处于这个有效的这个状态，原告不同意解除这个合同，也就是说双方对于这个合同的合意没有达成，没有合意解除这个合同，没有协议解除这个合同，那么就得看这个双方的这个合同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法定的解除的这个事由。在这种情况下，卖家说了，因为这个球星的去世导致这个鞋款，鞋的这个价值上涨了，价格。

0: 上涨了，是不是就可以构成他的这个抗辩的事由，说我不能履行这个合同了啊？这个科比的去世是一个意外的事件，是一个不可抗力，那符合这个我这个要求这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解除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下单的时候意外事件是没有发生，而且这个意外的事件也不构成这个法律上的这种不可抗力，还有就是平台的这种自动关闭这个订单，并不是这个买家自己本人的这个意愿啊，平台的这个规则是为了解决，因为现在这个电子商务都越来越发达，那么平台有平台自己的规则，平台会出现很多各种状况，就像这种情况哈，那么它平台也要有自己的运行的规则，但是不代表这个的情况下，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买家要求这个卖家履行合同的义务，承担你的违约责任，其中有一条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这是可以的。那么他要求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那么我们是可以支持他这个诉讼请求的。但是这个携款已经通过平台打回来给卖家，
1: 对对，
0: 这个也是这个案子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对啊，
0: 那最后我们根据这个民法典的公平的原则、自愿的原则啊，再加上法律的规定，那么既然你主张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那么你还要把这个携款先打给卖家，再由卖家再把携给你履行这个发携的这个义务。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平台自动关闭订单不等于合同解除，
4: 对，不等于双方就合意解除这个合同。
3: 哦，那什么样算是合同解除呢？比如说像我说的那种情况，我要求商家退款，我这双鞋我不要了，由买家来主动来提出这样一个请求，这个就等于合同解除了。
4: 你提出来了，你有这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意愿，然后卖家也同意了，
3: 也同意了，
4: 双方合意就达成了。这个
3: 就是如果这个鞋哈，假设一下，如果这个鞋真的是比较紧俏啊，很难买到，或者说即便是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一款联名鞋还是价格非常高的话，那么作为卖家有没有理由要求买家你再多给点钱，我把这个鞋给你寄过去呢？
4: 这个可能就得看具体的这个案情之后的这个发展啊，存不存在这种显示公平的这样一个原则在里面，违反显示公平的这样一个原则，违反合同法上意义的这个订立合同，因为我们合同要求这个维护合同的这个稳定性，双方交易的这个诚信的这个原则啊，不能仅仅因为啊这个价款的这个暴涨导致我没有办法无利可图了，那我就不想履行这个合同了，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3: 因为我们大家在这个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有时候也真的会遇到这种商家延迟发货的情形，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没货了，需要等一下，有的时候可能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可能买家不太清楚。那么您觉得我们大家真的是如果遇到了这种商家拒不发货，或者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
4: 我觉得首先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如果遇到这个商家拒不发货的这种情况，可以主动跟商家进行这个沟通，了解原因，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自己的经历一样，是吧？可以主动跟他沟通，是原因是库存不足呢，还是说他本身就意图不想发货，就本身就想这个违约呢？
3: 对，
4: 是吧？你可以自己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要求这个商家承担一些违约的这个责任，这都是你的这个权利啊。从那个商家的角度上来说，应该也是在进行这个商品的宣传的时候，也应该了解自己商品的这个质量、性能，还有自己的这个库存哈，不得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段，本来就没有，或者本来价格挺高的，说的挺低的，是吧？然后让消费者不了解这个真实情况，也要遵守这个诚信的原则。
3: 好，那么有关这样的一起哈，这个买联名款这个科比的球鞋啊，结果呢遭到这种商家的拒绝发货的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曾志梅法官。好，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请到这个张怀文啊，跟大家来介绍另外的一起哈，涉及到这种拉新赚红包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呢又是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我来具体介绍一下红包拉新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这个案子就是原告王先生参与被告某 APP 运营方推出的感恩拉新人赚红包的活动。
3: 哦，这是个什么样？
5: 注册使用这个 APP， 每拉到一个新人的这个用户，他就可以从中获得一笔收益。最后这笔收益可以提现，然后王先生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收益。
3: 那王先生真拉来新人了是吗？
5: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拉来新人了，这也是王先生诉求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通过他所谓的拉新人赚取了平台的600余元的红包，但是他在他提现的时候，平台却告知他不允许提现。
3: 为什么？
5: 因为根据平台的规则，这一次活动也是有一个活动规则的，活动规则要求说是必须是新人用户，并且我们这个拉新人不能违反平台的这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这些平台规则来判定，王先生是不符合这些规则的，并且这些新人用户其实存在着诸多的，例如没有在平台进行过任何操作，然后拨打了这些注册的实名的这些手机号发现是空号，然后短期期间存

0: 在着风险账号以及异地移动的这个情况，所以平台根据这些情况来判定其实是不符合这个活动规则的，所以最后不允许王先生来提现。
1: 哦，于是王先生就把平台给告了。
0: 对
1: 啊，要求平台你要支付给我600块钱这样的红包，是吧？
0: 是这样的。
1: 那最后法院是如何来判决的？
0: 其实我们法院也是要根据双方之间的这个合同约定，那么原告他作为这个平台的用户，使用这个平台参与这个拉新人赚红包的活动，其实它与平台之间成立的是一种网络服务合同关系，那么双方之间就要遵守这个活动的具体规则以及相关约定。那么活动规则里面有明确说到，就是新用户必须是用户使用设备首次下载安装 APP， 并且注册过账号的自然人。然后双方参加这个活动的话 ，APP 平台其实还可以对这些用户进行安全认证。如果认为他们存在违反诚实信用或者违法的行为，可以取消这个用户的参加这次活动的资格的。所以综合这个案情来判定，这些用户确实存在着一些异常情况，所以没有允许王先生提现，其实是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那么王先生的这个行为其实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最后法院综合来说判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允许原告进行这些红包的提现。
1: 那也就是说，王先生拉来那些所谓的新用户，的确是出现了平台所说的那些情况，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啊，在这个使用 APP 的时候，可能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拉几个新人过来哈，或者你在哪儿推广，真的有人注册了我们用户，或者真的有人办了我们的一些什么优惠活动，你就可以有一些免费的一些优惠哈。这些我们大家遇到，经常能够遇到。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啊，能够给我们大家在使用这些优惠红包的时候，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注意的问题呢？
0: 其实从大方面来讲，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的话，用户和流量都是这些互联网平台竞相争夺的一个对象。那么这些平台在拉取一些新用户的时候，其实往往会采取本案中的这种红包的方式。
1: 对，
0: 然后这些平台，它作为这个活动的主办方，也作为规则的这个制定者，他们其实如果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也存在着就有些平台它可能引诱这些用户来拉新，但实际上不允许他们提现。那这些行为其实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是一种欺诈行为。那么也需要我们消费者提高警惕。那么另一方面，如果这个规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我们用户也要严格遵循这个规则，不能够采取本案中王先生这种利用这些其他技术手段的方式来为自身谋利，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这个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我们互联网企业的这个利益，那么这些行为是不值得被支持和鼓励的。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两起哈，我们在这个使用 APP 所遇到的纠纷，谢谢二位。好
2: 谢谢主持人，
1: 二位再会。
2: 谢谢主持人。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

嫩，你就像一束。是无法被临摹的那种，而我正好是个

而我正好是个艺术家，所以要庇护你展览在我心中的画廊，挂壁层不停下微抓的毕业钢琴配吉他，我可以照顾你的心情就算离家。

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切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茧，

我们总会轻易的困于世俗成见，在外界认定不该放肆的年纪里，逐渐收拢四面八方的热情，敛入更为深沉的幽深之地。所以啊，很多人他不想自己将

少年的时候呢，总是伴随着愤怒和呐喊一起长大的。而你成长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要跟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了？30岁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我不是孩子了。而40岁的时候呢，你要对自己说，青年到此为止。很多人想法都不太一样，但有一个想法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刚刚出道的张惠妹又唱又跳的时候，快歌全然散发着少女最青春洋溢的活力和朝气，煽情动人时，慢歌又能有着催人泪下的戏剧性魔力。所以在当年，可能你前一秒还在沉浸在她 Bad Boy 里的轻吐槽，后一秒可能又会沦陷在她唱记得时的回忆漩涡里。

金玟岐一直以来让我觉得都是才华横溢的歌手，唱腔简单舒服，好比当年的孙燕姿。她既有创作才华，在唱腔上也是秉承简单舒服的唱法。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她有着长达10年之久的幕后工作经验。与此同时，她也为不少歌手写过歌，创作那是相当成熟。更重要的，也是因为她充满了灵气。

之后呢，总是喜欢回忆，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感叹自己青春流逝，容颜不在，爱情好像也消失了一样。三十来岁的时候，可能很容易有这样的感叹，但等到年纪更大一些，当你扛过了那些曾经陌生的坎坷，听过了一些音乐，你会发现，人还是应该往前冲的，而不是被过去那些往事羁绊。只有往前冲，才可以让自己更有活力。

作为演员，刘德华那可是华语影坛的巨星，他致力于电影业的发展，贡献良多。在20世纪80年代，来自草根阶级的他吻合了香港电影亲切感的特点，之后呢，不断地寻求转型和突破，表演干净沉静，很少通过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达剧烈的感情，他的选择通常是用台词和神态去完成一个角色的塑造。

张雨生在创作音乐时候敢于大胆尝试，曲风是横跨了硬核摇滚、 R&B、 古典等等，歌曲呢涉及了流浪动物以及孤独生活的老人，离商业化非常的远，歌迷呢也是直呼前卫。他的理想创作能力、对社会现象的揭露以及弦乐重奏尝试，可以说在当年都远远甩开了那个时代。

可能周传雄的歌真的有点小众，或者是说现在一位唱情歌的，特别是那种伤感情歌的歌手太少了，毕竟现在都追求曲风多元化。其实周传雄坚持这种属于自己的情歌应该是更值得可敬的，虽然有自我重复的嫌疑，不过这就是真正的周传雄，不需要太多改变的周传雄，保持自己风格的小刚老师。

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走在长街。

一辆马车来到了京城门口，看到了花儿满色，恩平行些许吐喝。我走在长街中央，看街边都是货郎，我寻得一对吉祥符。

我赶着一辆马车来到了京城门口，看到了花儿满色，恩平行唏嘘吐呵。我走在城街中央，看街边都是货郎，我寻得一对吉祥放在了右边两旁。这城中如此繁华，我还能风车手拿，那份天真无暇，挺秀美丽烙在我心上铭记。

0: 农民们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京》送给你们。

0: 开着优连胭脂扣打扮，青梅煮清泉，竹马和秋千，那年走过小桥，暗生几许情种，醉在颜色奈何风月扰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
1: 错，
0: 看你盖

想的这个镜像，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该来让我们做个小红豆的打火棒，成立文理文章，争取交流小方，接下来的世界上转。

0: 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光文深入乡镇街道，专题调研乡村产业发展工作；湘鄂龙凤两地联动，应急技能大比武火热开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5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茅坪乡兴隆街道，专题调研乡村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县领导杨田、贾高顺陪同。
1: 吴光文来到茅坪乡百合良种繁育基地、淫羊藿育种育苗基地，实地查看种球培育、育苗流程和基地建设情况，详细了解种植规模、亩产效益、产品销路等情况。指出，种植资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要主动对接科研院所，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支持，持续提升良种繁育能力。在茅坪乡光荣村兴隆街道尖岩社区，吴光文走进农户家中，与村民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家庭人口、收入支出、生产经营等情况。在兴隆街道龙山益果鲜百合开发有限公司，吴光文实地查看百合加工流程、生产线运行等情况。调研中，吴光文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抓产业的鲜明导向，进一步明晰产业定位，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加工水平，做强品牌营销，持续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奋力推动全县乡村产业发展。

0: 取得新成效。
1: 6月15号，龙凤同行，文明有你，夏季综合应急救援技能大比武活动火热开启。我县与湖北来凤两地10支救援队伍同台竞技，以赛促练，筑牢区域安全防护网。来凤县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何小兰，龙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栋出席启动仪式。
0: 启动仪式上，来凤县消防救援局负责人宣读赛事规则，裁判员代表、参赛队员跨省协作，擦亮志愿服务品牌的生动实践。当前汛期风险增多，两地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完善联防联控机制，携手守护辖区群众平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栋做动员讲话，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比武共设置帆船自救、水域综合救援加心肺复苏加 AED 应用、森林灭火消防泵接力协同3大实战科目，全面检验队员水域救援、医疗急救、森林灭火等核心技能。在第一天的森林灭火科目竞赛中，参赛队员分工明确，动作娴熟，快速铺设水带，接力启动消防泵，精准完成涉水作业。据了解，此次比赛为期2天，6月16号将举行水域救援和心肺复苏及 AED 操作比赛。
2: 这次和龙山县的同行同台比拼，让我看到了差距，也学到了经验。我会把学到的技能运用到日常应急处置当中。
3: 两地队伍相互比拼、相互学习，不仅提升了专业技能，也加深了彼此的情谊，收获满满。
1: 6月以来，我县气温持续走高，居民空调降温，企业生产、商铺经营用电需求集中释放，县域电网负荷节节攀升，正式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国网龙山县供电公司全面启动迎峰度夏设备集中检修、隐患排查和保供电专项行动，全方位筑牢夏季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屏障。
0: 本次专项检修范围覆盖龙山城区及重点乡镇，关键设备开展全面体检。国网龙山县供电公司通过持续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增长趋势，以更精细的运维、更精准的保障、更贴心的服务，全力迎战夏季用电高峰，为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广大群众清凉度夏、安全用电保驾护航。
1: 观众